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8:09，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关注到河东，说到了人民路终于不堵了，一路畅通。今天早上其实人民路压力一直不是很大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的，主要是在这个物业广场的这个门口哈，今天早上人民路上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哈，顺地街、康捷路、南北区桥下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苏北线和安义东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立交桥这会儿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还是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中银路现在压力比刚才来说是有所减小哈，目前的话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中银南路目前压力依旧是很大的哈，在市实验中学门口，南北双方向目前属于一个严重的拥堵状态。人民路哈，目前全段放心通行。这会儿的宇都大道和解放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哈，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目前东向西方向哈，排队的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六岔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现在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啊，目前属于车多环形。包括现在社会桥南口处南向北的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桥面上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北边这会儿条山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解放北路和杨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8点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4，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早安能量站哈。今天是6月30号了，明天7月1号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啊，所以说我们来给出相关的问题，您来作答。今天的第一题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全党组织统一开展七一纪念活动，是纪念建党多少周年呢 ？A 是17周年 ，B 是20周年 ，C 是28周年。全国第一次大规模全党组织统一开展七一纪念活动，是纪念建党多少周年 ？A 是17周年 ，B 是20周年 ，C 是28周年。第二题来说一说中共一大哈选举产生的最早中央领导机构的名称是什么 ？A 是中央政治局 ，B 是中央局 ，C 是中央委员会。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啊，壮志凌云，大家来接云子，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 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全国第一次大规模全党组织统一开展七一纪念活动，是纪念建党多少周年呢？A 是17周年， B 是20周年， C 是28周年。第二题，中共一大选举产生的最早中央领导机构的名称是什么？ A 中央政治局， B 是中央局， C 是中央委员会。第三题，壮志凌云，大家来接云子啊，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今天是不是这几道题把大家给难倒了？第三题应该没问题吧？来听一下《远远不凡》。
1: 第一题 A， 第二题 A， 第三题壮志凌云，云中有雾，雾气环绕，绕来绕去，去如自然，冉冉不凡。
0: 去如自然，冉冉不凡。无论怎样，又是冉冉不凡。可能如果说是没有过多关注的话，确实不知道如何来选择哈。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而全国第一次哈大规模全党组织开展七一纪念活动哈，是纪念建党多少周年呢？正确答案是选 B 啊，20年。1941年是建党20周年，党中央下发专项纪念通知，全党啊各地会统一举办纪念活动，这是党史上哈第一次全国同步庆祝七一，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传统。第二题，中共一大选举产生最早中央领导机构的名称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选 B， 中央局。建党初期党员人数和仅有50多人，没有设立庞大的委员会，只成立了中央局，由陈独秀担任书记，李达管宣传，这是党的第一个中央领导班子。第三题，壮志凌云的云字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孤蓬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卓越金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京时间的8:15，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了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的目录初审。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于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的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在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关注一下云南昆明，7月1号起，昆明公交集团将会新开7条绿色服务专线，满足环电池及绿道沿线市民和游客的出行需求。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2026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和以多样形式开展庆祝活动，掀起弘扬红色文化、赓续精神血脉的热潮。通过七一纪念活动，总结党的历史，追忆奋斗历程，宣传党的光辉形象，对于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的团结，重有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讲好英烈故事，弘扬老区精神，来一起了解一下主政山西的裴立生、河东裴氏家族走出的我国两弹一星功勋人物。
1: 这是1929年的清华校园，这个叫裴立生的清华学子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的研究者之一。勤奋好学的裴立生翻译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费尔巴哈论》在全国出版发行，那年他27岁，即将从清华毕业。便有一场打到家门口的战争。裴立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6专署汾河东办事处任主任，管辖北起灵石县、南到临汾的5个县的抗日斗争。
2: 他很廉洁，经他手办理的钱财物资数量非常庞大，不动一分一厘，所需弹药、粮食的数量、物资的价格，大规模动员民兵、之前民工的组织和调度，他都要进行仔细的测算。
1: 太原战役结束后，裴立生被任命为太原市第一任市长，解决太原城内粮食供应问题，为市民谋就业，就是他承担的新的使命。
3: 现存的裴氏家训呢，它最终是修订于清末明初的时候，有河东裴氏家训和

0: 河东裴氏家建两大部分，内容是十分广泛，而且呢结合时代发展，不断的又对其进行了完善和充实。比如说裴氏家训中，他就明确提到居官必连胜，同时呢裴氏家族还鼓励子孙后代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要保持廉洁自律的作风，要不贪不占，不徇私情。
1: 1955年，裴立生当选山西省第一任省长，不过两年后他辞却这一职务，开启了另一个新战场。这一年他50岁。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这10年，正是世界高新技术发轫时期，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远大宏伟规划。从1949年到规划前，先后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超过3000人，裴立生便汇入了这股科学力量中，和钱学森、钱三强等人搭档，组织科学家搞两弹一星。2006年金秋，通过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这颗国际编号为527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裴立生星。这是2000年来裴氏在空间上达到的最高位置，这也是一个共产党人奉献给祖国母亲的星辰勋章。
2: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家风文化中呢，河东裴氏家规强调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这16字核心理念，那么涵盖了个人的修养、家庭关系、社会责任和国家担当等多个层面。这种从家族教育中培养出来的品质，那么自然转化为对国家尽责、对百姓负责的行为准则，也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良性循环。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5: 未来生物学家、
6: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5: 产品设计师、
6: 品牌创意达人。
4: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5: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4: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5: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1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今天云锦说到哈，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一下头盔的一个使用问题哈。进入到这个夏季哈，不少电动车的骑行者就会选择全副武装的一个模式哈，这个是我们昨天多次提到过的哈。像什么用防晒衣的，然后用这个遮阳帽的，还有用防晒冰袖的。但是有一些他为了图方便，然后怎么呢？他就会用这个遮阳帽代替头盔啊。要知道像这种轻飘飘的遮阳帽特别容易招风，一刮风哈，然后你用一只手去扶帽的时候哈，我们骑车这个平衡感哈就会瞬间被打破。所以说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哈，头盔一定是能够护你周全的。所以说夏天哈，我们在骑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头盔也要戴好了，不能说因为热而不戴头盔。我们再次来提醒各位哈，在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一个社会保有量哈，大约是3.8亿辆。根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因为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哈，占比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所以说，关键时候哈，头盔真的就是我们骑行者的一个保命神器哈。还有就是这两天特别火的这个折叠头盔。它其实哈就是一个纸质的一个折叠头盔，一掰就断哈。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不要选择这样的折叠头盔，起不到任何的一个安全保护作用哈。它的保护几乎为零，伤害呢则会加一。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头盔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头盔，必须要有三僧认证的一个头盔哈。那么根据于我们在夏天骑行当中哈，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平陆县交管大队的车警官，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车警官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我们还是关注到骑行的一个安全问题哈，在夏日骑行当中哈，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1: 日常出门骑电动车、摩托车，很多人总觉得戴头盔闷热碍事，能不戴就不戴。可大量事故案例告诉我们，骑行发生摔倒、碰撞，头部最先受到冲击，没有头盔缓冲，极易造成重伤甚至死亡。头盔不是应付检查的工具，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防护屏障。现在路面执勤民警会持续开展头盔佩戴劝导整治，未佩戴头盔将依法处理。平安出行无小事，小小头盔大作用。希望大家从自身做起，自觉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平平安安上下班，安安稳稳回家去。
0: 好的，非常感谢车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所以说无论啥时候哈，我们骑行这个摩托车，还有这个电动摩托，还有这个电动车，都一定要佩戴好这个安全头盔了，不要让这个头盔哈无效佩戴。那有一些朋友说了，那戴上头盔就安全了吗？包括选错、戴错、放错、超期，都可能会让头盔哈形同虚设。关键时刻哈，它不但不保命哈，而且还给我们制造了一种我安全的一个假象哈。其实头盔它分为很多种，有全盔、1/4盔，还有接面盔、半盔，我们要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这个选择啊。那么选择头盔哈有五步法啊，第一个的话是要看认证，认证执行标准 GB811-2022 和 3C 标志。二是这个辨标时选择 A 类和 B 类头盔，拒绝三无产品。三查什么呢？结构哈，重点检查一下壳体、缓冲层和佩戴装置。那么四试佩戴哈，就是我们系带哈，这个要就是把这个袋子系上以后的话，能够插入一根手指为宜，头盔哈不晃动又没有压迫感。五呢是保安全，这个锁扣哈需要在30秒内哈徒手打开，以防止紧急情况下哈无法解脱。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哈，电动自行车头盔使用中哈要注意保管，日常存放时要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在清洁时不要用有腐蚀性的这个溶剂来擦洗头盔的这个外表面。另外哈，就是定期的更换哈头盔，如果说发生过一次较大的撞击事故，应停止使用。如果说我们产品说明书当中哈有建议的使用期限哈超出期限，也应。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小小泰山拿下。
8: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7: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8: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7: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9: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7: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0: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的8:45，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在这个7月1号的时候，我们在买这个智能摄像头的时候哈，就不要再进行盲选了。你像之前我们去买这些智能摄像头哈，总会在看看这个品牌，看看那个品牌，就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哈，包括有一些它广告。

0: 也特别多，然后确实很烦啊。那么今年7月1号起哈，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实行。那么7月起，我们买智能摄像头不再盲选，一看心，二扫码。
1: 网络安全标识就是能够反映产品本身网络安全能力水平的信息标识。根据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有什么区别呢？
2: 基础级呢，要求产品应当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的基本安全要求，比如不存在类似12345这样的弱口令，或者是通用的默认口令，并且动态的来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那增强级要求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啊，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增加了通信加密、数据安全等一些要求。领先级呢，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各环节网络安全要求。同时呢，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
0: 所以说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再去选择的话，就一定要就是扫码哈，去进行一个核对啊。好的，另外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在这两天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哈，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很多人会选择这个中外合办的这个学校哈，一部分考生和家长啊认为中外合办的一个办学是一种低分的捷径，是一种可以混文凭的好渠道。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3: 如果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一定通过教育部官方渠道仔细核验，凡是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合作办学，均可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考生和家长只需登录平台，根据需要输入专业或课程、中方合作高校、外方合作高校、外方所在国家或地区等搜索词条，即可做出筛查。若无法在该网站查询到相关信息，则该办学活动不属于经教育部依法审批或备案设立的在办合作办学。某些中介机构承诺的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保录上国内名校，均为虚假宣传，务必谨慎选择。
4: 纳入高考录取的，它是国家全面认可，有很多中介打着旗号就是什么低分进名校，注意他是发不了这学校文凭，他更像一个留学预科项目，他不纳入我们这个招生体系。
3: 专家提醒，过去曾有一些机构混淆概念，把无备案预科包装成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和家长要谨慎选择。对于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可查询到的中外合作办学，建议考生仔细比对高校招生简章内容和信息网公示内容是否一致，如出现不一致情况，应以信息网为准，并与学校认真确认。此外，语言基础薄弱且外语学习能力较低的考生要慎重考虑，避免入学后出现学业困难等问题。
0: 所以在这方面选择您一定要注意了。好的，节目最后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我们这一次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个的话是7月8号就要发团了啊。我们行程的话是5天4夜哈，首发时间的话是7月8号哈，报满30人就是报满就是截止了。6到18岁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我们将会去到郑州以及郑州周边的地市哈。研学目标就是要提升孩子价值体系的一个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精神的领袖的一个精神。我们这次行程的话，亮点都有哪些亮点哈？我们一共是5天的时间。第一天，我们将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哈，观察仿真生态场景，玩转趣味的科学装置，来探秘宇宙的天文知识啊。第二天将会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和点燃创新梦想，化身小小工程师、未来制造家，点燃孩子对于科学与工程热爱的火种。第三天我们将会去到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工厂，解锁新式的茶饮密码。

4天，我们将会去到大家都喜欢喝的这个可乐哈，盛夏世界杯的一个延续，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5天，我们将会去到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延续，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哈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那么大家如果说有需求啊，想要了解更多的哈，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直接回复严雪，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就可以来详细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一个完整的行程了哈。还有最后一周的时间，7月8号我们就要发团了哈。6到18岁的少年都可以来报名。我们听友专享价是每人2280元啊，全程的话是空调大巴随行，首营30人，7月8号发团。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进行详细咨询。好，节目最后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午后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30度至35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3到4级的偏东风，最低气温的话20度至23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1度至3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他似乎很难被定义。
3: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1: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3: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1: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4: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事，
5: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1: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3: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1: 运城广播电。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2。欢迎大家呢收听帮办节目。今天呢天气晴朗，昨天一场雨，傍晚的时候连着两天傍晚的雨，不过昨天傍晚的雨比较大一些，造成了路况的拥堵。有那么一阵儿雨势极强。今天呢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我就说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怎么说呢，天天呢给来阵雨，感觉有点像南方的感觉了，哎，还挺清爽的哈。不过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尤其是突然之间的这种强降雨可能会造成这个道路的积水，大家行车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不要冒险涉水，不管是汽车还是电动自行车还是行人，因为你当水深的时候你不知道有多深，不知道它的下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万一有这个井盖被顶起来了，万一有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为了放水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说这是不是极其危险。所以说有再着急的事儿，如果碰见了这种积水的路况，如果有警示说先不要过，大家就稍微等一等，不要冒险涉水哈，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0: 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是6月30号了，马上也要到7月1号了哈，新的一天又要，这个新的一个月又准备即将和大家见面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好好度过的每一天，迎接新的一个月。七月份我们天气就更热了哈，到了七月份也就正式要进入我们这个伏，这叫三伏天吧的节奏了哈，应该是7月中旬左右。今年听说这个伏天的时间还挺长，有40天，所以说后面呢可能挺热的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忙大家各种问题，碰见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现在我们的导播呢接近了热线，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哈，来接听令狐先生的电话。令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你请讲。
1: 我们在那个宇都公园干的那个活，他没有给我们工资，本来说的是那个过了年底就给，去年年底给，去年年底然后没给，说过了正月十五给，正月十五然后又没给，然后说是五一前后肯定给。然后五一也没给，然后到那个说5月月底给，然后我们5月中旬的时候我们投诉了1、2、3、4、5，他说是5月底给我们，现在都6月底了还没有给。
0: 啊，干的什么活呀？
1: 干的那个抹灰和那个外墙真实漆。
0: 啊，是私人雇佣的还是什么单位雇佣的吗？
1: 哎呀，那我具体的我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就最后找那个1、2、3、4、5，最终给的那个甲方项目负责的电话就是这个人。
0: 好的，行，那我们联系一下，跟你沟通一下这事儿，好吧？
1: 好。
0: 啊，行，我们导播应该是正在联系这当事人哈。哎，好的，稍等一下，应该是联系到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宇都公园的苗先生哈，就是当事人。苗先生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苗先生是吧？
1: 啊，你好。
0: 啊，咱们节目中啊有个令狐先生，说是给咱们公园不是干的活，然后账还一直没结，这事儿你知道吧？
1: 咱这是什么节目？
0: 我们是1019安宁帮您忙节目，咱们运城文艺广播，运城台的。喂，
1: 哦，哎，
0: 哎，苗先生，
1: 哦，
0: 哎，这令狐先生说是从这个干完活一直跟咱们就说这个工资这个事儿，你们了解这个事儿是吧？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这个事儿呢是公园运动公园以场地出租的形式，
0: 嗯，
1: 租给第三方，
0: 嗯，
1: 这个令狐呢他也一直和我的联系，
0: 对，
1: 浅浅的这个主题呢是第三方。这第三方投资建设的和公园没有关系。
0: 第三方就是有人这个那里边设施主要是干什么的？现在他们盖的那个
1: 这个项目它叫商业融合。
0: 商业融合就是宇都公园里头的一些商业体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是由第三方承包的还是就是我们委托的？
1: 公园以场地出租的形式把这个场地出租给第三方，
0: 啊，出租给第三
1: 方，对第三方他们来建设。这个令狐先生呢，他是给第三方来干活的。
0: 嗯嗯，啊，他是给第三方干活是吧？
1: 对对，和公园是没有关系。
0: 啊，就是他第三方雇佣的令狐先生，应该是由他们来出这个钱的是吧？
1: 是 是, 是，
0: 哎，这个钱是不是公园方要出的是吗？
1: 是不是公园出的？
0: 哦，那你们了解这个情况是咋回事吗？比如说他为什么迟迟没有付钱呢？
1: 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令狐先生呢和另外几个人把这个事说到信访局，我现在就在信访局门口等着他的。
0: 嗯嗯嗯，那咱们公园能帮忙沟通解决一下吗？
1: 咱一直在沟通，我的领导也一直在沟通，和这个第三方沟通。
0: 因为他第三方毕竟在那里还受着我们的一些管理嘛，是吧？虽然说这个钱是他们欠的，但是我们从这个公园的管理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帮一下令狐先生他们，对吧？
1: 是，我的是一直在帮忙。
0: 嗯嗯，据你们了解，他们为什么一直老欠着这钱呢？是没钱了还是怎么着？
1: 他们一直在协商。
0: 嗯。
1: 说是，哎呀。
0: 他们现在开始经营了吗？
1: 部分开始经营。
0: 部分开始经营是吧？
1: 啊。
0: 还没有全部开始经营，
1: 对对
0: 啊，那第三方，你们现在是就准备处理这个事儿呢，是吗？
1: 是，
0: 啊，你们现在在那里就准备在处理这些事情。第三方会，
1: 对对对，
0: 第三方会到，
1: 就是
0: 到
1: 第三方也会到，然后这一个令狐先生为代表的他的人到时候也会过来。
0: 嗯嗯嗯，行，那你们现在就要处理一下，是吗？
1: 啊，
0: 我说你们现在就在等着令狐先生他们去处理这个事儿呢，是吗？
1: 对对对对，我就在信访局门口。
0: 啊，行，那是这样，那咱们就是公园方，我觉得也帮助一下令狐先生他们，好不好？然后那个
1: 一直在帮助，一直在协调。
0: 行，第三方呢，我们也联系一下，好吧？
1: 啊，好好好，
0: 哎，就是多方嘛，多沟通一下，哎，这事儿早点解决。行，那苗先生先这样，你先来等着帮着他们来解决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好好，再见。嗯，
1: 好，嗯嗯嗯。
0: 令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欠了多少钱当时？
2: 总共我们总共就是十多个人，总共是21万多。
0: 21万多，一点没付？
2: 没付，总共的活总共就付了一个10000多块钱。
0: 啊，就是还几乎是没付钱，是吧？
2: 啊，几乎就没费钱，就干的时候给了点吃饭的钱。
0: 嗯嗯嗯。

0: 熟人介绍过去干的，然后干完了就没人管了。
1: 他们是我刚才就是苗先生说是第三方在运营的是吗？
0: 啊，是是是，
1: 嗯，
0: 应该是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在他们公园里面见着的。
1: 嗯，是的。
0: 啊，我只知道是
1: 这
0: 样。这
1: 个要找到主体，是到底谁承担这个费用的问题。就看这个公园，就像他说的，这个是出租出去的，对吗？出租出去的第三方，然后他们去雇佣的你们可能是。行，那他们先处理一下，到时候我们也跟第三方联系一下先，好不好？
0: 行。
1: 哎，这要钱的事儿吧，反正得找对主体，你找不对，虽然说在公园里，但不一定是他们付钱，嗯。
0: 对，他们可以帮我们联系那边。
1: 我说他们
0: 那边说，
1: 他们毕竟管理嘛，哎，因为他们第三方在那儿，毕竟是要在公园里搞经营嘛，所以公园里对他们有一定的这种管理的责任。另外一点呢，就是毕竟是在他们那块干活嘛，所以他们讲个话还是有点分量的嘛，是吧？
0: 对，肯定比我们找他管。
1: 哎，
0: 我们找他爱答不理的，老师说今天、明天、明天、后天。
1: 哎，行，这块呢。当然，主体还是你们那个第三方哈。
0: 对，是。
1: 行，那先这样哈，我们也联系一下，你们那个第三方。
0: 那行，第三方他们能联系上。
1: 哎、行，那先这样。哎，到时候联系到了我跟你联系哈。你们先去处理，他不是说在那个什么门口等着你们的吗？
0: 没有人通知我吗？我就现在跟你们跟我联系，他才说在那等我们的。
1: 行，你现在
0: 就没有人通知我，我现在就去那边。
1: 你现在马上先跟他联系一下，好吧？
0: 行，
1: 哎，好，再见，
0: 麻烦，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快来一起下网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
11: 有难题您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1: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2: 为你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6，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下面来接听张先生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妮老师。
0: 哎，张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我是在一个就是认识的人，这大概认识有半年左右吧。我在他跟前买了个二手车，完了，就现在是啥情况？这个车过不了户。
0: 嗯。
1: 啊，我是问一下这种情况，现在该找谁啊？我找他一直在推脱时间。
0: 过不了户的原因是啥呢？是找不着对方车主的信息？
1: 车主啥信息都有了，就是因为车他有那个登记证书嘛，他这个登记证书我在车管所问了一下，他这个登记证书应该是车主补了个登记证书，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过不了户。但是我是在中间人手上买的。
0: 嗯。
1: 啊，完了就是我打电话给中间人，中间人一直在推说啊，今天有事了。明天给你办完了，明天有事了，后天给你办，一直推了。我是说问一下这个事，就是能不能构成诈骗或者怎么弄？他说咱这个事该怎么解决？我不知道找谁呀嘛。
0: 你说这刚才我听起来是手续怎么？他补过手续？
1: 就是大本
0: 我知道，
1: 他补了个登记证书，他给我的是旧的登记证书，就是这个原因过不了户。
0: 那新的登记证书谁拿着呢？
1: 我不知道啊。应该是车主拿着吧，这个我不敢确定。
0: 他找不着车主吗？
1: 对，我没有车主的电话。
0: 不是，我说卖给你车的人也找不着车主。
1: 他能找得到，但是他一直在推了，一直推啊，人家车主今天有事了，啊，完了后天打电话了啊，人家今天出差了，有时再后天打电话啊，我今天有事了，过两天给你弄，他一直这么推了，也不是个事。完，这个车现在一直过不了货，我开。
0: 因为这个事儿，他只能找到那个拿新本的人，你才能过户啊。
1: 对。
0: 你这你说诈骗的，他谈不上诈骗的。你买东西，他给你东西了，但是手续没全，这个属于一个纠纷问题。所以说，你这诈骗，这跟诈骗肯定够不上，知道吗？
1: 那我给钱给他了，他给我这个车过不了货，这不属于诈骗。
0: 对，问题在这儿呢嘛，就是这个意思嘛，
1: 啊，
0: 就是他是你钱给他了，他车给你了呀，他是给你车了，但是闹了个纠纷，过不了户，所以你这个事儿很明显，他不是诈骗。首先你别往诈骗那块琢磨了，知道吗？
1: 嗯，
0: 我是跟你说的这个意思，咱们就想办法让他找原车主。他既然给你弄的这事儿，他应该高低他得认识一下原车主吧，或者说他能想办法联系到原车主。
1: 他认识，他肯定认识。
0: 对呀，他找到原车主，然后由原车主，哪怕由原车主出面，他哪怕本丢了，原车主出面再补个本也行啊。拿着个本你就可以过户，拿新本就能过户嘛，对吗？
1: 关键是他一直推都推。
0: 我知道。
1: 几个月。
0: 行，我们也沟通一下，他是怎么？他是找不着原车主吗？只能是这一个原因呢。如果他能找着原车主的话，这不是很简单吗？他联系一下，
1: 对，
0: 给你们弄一下不就完了吗？
1: 关键是我不知道，我怕他俩之间有什么纠纷啊或者啥的，一直给我弄到这块，等于骗了我一下。
0: 嗯，
1: 这个情况，而且这个就是卖给我车的人，他不是做二手车的，
0: 嗯嗯，
1: 他好像是我也不知道干啥。还有，
0: 你们买卖二手车的时候签啥写啥了没？
1: 没写，但是有转账记录了。
0: 啥也没写是吧？
1: 对，
0: 光是有个转账记录。嗯，
1: 转账记录上面备注就是哪个车，这个车款。
0: 嗯嗯嗯，
1: 你说这个事，还有一个事就是我这个车我敢开吗？我如果开着的话，人家车主如果还他好像还有一把钥匙呢，如果我开着的话，人家把车开走咋弄啊？
0: 那就看他俩有纠纷没有。比如说他私自把人家车主的车给卖了，那人家要找人家的车是正当的，对吗？
1: 这个他就不是，他不就构成诈骗？
0: 对，这是另一。

0: 码事儿的，现在关键没这事儿得确定啊，你得确定是他办了这件事儿。如果说这车确实是他那车主就是卖给他的，或者是怎么给他的，他有买卖的权利是吧？啊，那这是另一说了，你这现在都是自己瞎琢磨的呗。
1: 我现在关键是我掏的，就等于是我掏的正常车的钱，完了我过不了户，一直在他名下，这个东西我也没法弄啊，我等于吃亏的那坨。我在现在
0: 但是你知道吗？你像你这种交易，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是不合规的，因为交易二手车是应该到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签订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合同的，知道吗？
1: 嗯，
0: 对，你这种私人交易呢，当然生活中有这种，但是你看出了问题就挺麻烦的。你们也没交易合同，就对，是他是有一个把车卖给你的一个财产的一个，比如说我买了他一个东西，但是有好多权益，因为你们这种私人买卖可能这个受保护程度会低一点，当然你这钱会受保护。现在呢主要是搞清楚他跟原来车主啥关系，知道吗？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问一下先好不好？
1: 行，
0: 先确保车你开着是安全的，对吗？你就是没过户，如果他俩之间没啥纠纷，你开着是没问题的。
1: 他现在就是啥，我一直打电话，他一直在推，就说啊，我明天给你办，啊，我后天给你办。他也知道这个事，就是有啥问题。完了，我现在是你说我该开还是不该开？如果我再一个我开的话，完了在运城的话放到哪块？如果丢了的话，这个算谁的？再一个我有转账记录啊。
0: 是
1: 说没有转账记录啊？
0: 你就开你的吧，为啥？
1: 我不知道，
0: 你不开就等于这车也没买嘛。你开了的话，如果也是原车主弄走了，行，这事儿就升级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升级了，你就可以告他了嘛，是不是？你就可以。对啊。
1: 这个东西，人家如果人家说我的车，这是我的车。
0: 是啊，关键是他卖给你的呀，他就是卖给你的这个人，他要承担法律责任了，对吗？这就不一样了，他私自把别人的车卖给你了。
1: 那你说我现在这个到底该找谁帮忙啊？
0: 你现在不是在找我呢吗？不是，你刚才跟我说了半天话，我就想说你两句，知道吗？你从头到尾说到现在，我都说了嘛，你说怎么办？没什么怎么办？就是联系他问问怎么回事。本身你这场交易在交易的时候就要说清楚的事儿，知道吗？我想说你两句什么呀？你在交易的时候，你就要跟他搞清楚，我得先这车能不能过得了户？咱先找到当事人，先看到身份证，先看到这个行车本，然后我们能跟这个对方车主联系上了，我再跟你过户，对不对？
1: 安妮老师，他当时给我的东西啊，啥都全着了。
0: 是啥都全着
1: 了。身份证啊，就是登记证书啊，什么行车本啊，啥都全着了。完了就是中间他可能是补了一个或者啥，补了一下，完了这个旧的就不能用啊。
0: 所以说先要搞清楚状况，一会儿联系一下我们问一问，啊，实在不行的话，看看我一会儿问一下律师，你这能打官司让他把钱给你退了吗？
1: 我怕打官司的话，安妮老师，我怕打官司的话，就是这个中间人啊，就我买车的，我在他跟前买的这个车，我怕他是黑户。
0: 你不要怕这，你怕这怕那，你现在关键是。你买的时候你怎么不？我跟你说，二手车交易的时候要有个正式合同的，知道吗？所以说为什么要去二手车市场去交易呢？因为他们都要出合同的，知道吗？
1: 对。
0: 你这没合同的时候你咋不害怕呢？
1: 啊，我的意思咋就？
0: 对呀，你现在都把钱也花了，也整了，你现在怕这个怕那个，你现在是这，你既然事儿已经发生了，咱就按已经发生了去办，而不是要再纠结怎么前面怎么了，知道吗？你都已经钱都掏了，都到你手上了，咱就按这个想办法去看看怎么能更有利于你的去方式去办，是不是？
1: 我现在的就哪怕你把钱给我，我车我不要啊，对吧？
0: 但你想要不是说一句话他就给你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可能要通过某些方式，我刚才不说了吗？咨询一下律师啊，或者说一些其他方式。你要是一说好了，你把钱给我，我不要了，他把钱给你了，这事儿不简单了吗？现在关键不是这么简单呀，对吗？
1: 对对对。
0: 那你跟他要这钱，他不给你啊，是不是？你跟他要过户，他不给你过户呀，问题事儿在这儿卡着呢，是不是？
1: 对对。
0: 哎，行，咱们我先了解，我第一，我先跟当事人了解一下啥情况，不管他说实话还是不说实话，我先判断一下，对不对？另外一点呢，看看通过法律这种，我不因为你俩没签什么合同，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怎么要回这个钱的问题，知道吗？当然，去能证明你花这个钱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证据。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
5: 咱俩换着开。
4: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上午9点半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有难题您说话，
4: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3: 追踪真相，
4: 不畏艰难，
5: 为您发声，
4: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好的，来看一下我们各位亲友的打卡。一开始接来热线，两个热线哈，所以说一直也没跟大家这个念一下大家的信息，很多朋友发了信息哈。首先说一下我们的稷山的老听友段先生呢，通过热线电话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爱如笑靥说这个安老师好签到哈，昨天下班淋了一路的雨，回去我们小区前面那条路呢有10-20厘米深的水，骑着车游过去的哈。哎，我就说涉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尽量不涉水。还有就下大雨的时候呢，尽量找个地儿先躲一躲哈，咱没必要冒着雨。一般夏天这个雨呢，它时间不会特别长啊。昨天呢都算长的，下了差不多一小时。前天那个雨就10来分钟，尽量先找个地方躲会儿雨哈。来，刚刚收到的高速路的信息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事故，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好，再说一下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因事故，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哈。自度说这个安迪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哎，清风微徐说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冉不凡说安老师打卡打卡，哎，塞北的雪说安宁老师好，今天中午12点小女儿就要放假了，暑假就算正式开始了。福州哮喘病医院陪女儿啊输液打卡签到，嘿嘿，对，这个终于要放假了哈，放假之后家长其实更忙活了，小朋友们是开心了。唯物知足低调说这个安妮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金尊九三老许说安大爷周二上午好，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哎，上班快乐。咱们听友说早上好，估计26号的信息呢没有看到，昨天下午的那场大雨呢再次证明了应该尽快把姚县渠城区的暗渠段80路口的到老汽车站恢复成明渠，这样可以增加泄洪能力，减少城市内涝带来的损失和不便。哎，是的，我们这城市呢其实大家也会说有时候一下雨呢就会内涝，内涝要分几种情况，一种是可能这个排水管网的问题，还有一种问题就是看这老天爷怎么下这场雨。他这个城市啊就害怕什么呢，叫短时强降雨，就是时间很短的雨势极大，它这种排水跟不上，它不是说管子不排水，是水太大了。这跟小时候这个看的进水管和出水管的问题是一样的，小时候我们学过一个进水管和出水管，比如说我们的下水管道是多粗的，排水量是能达到多少，但是如果上水管的水量大于下面的这个排水管的水量的时候，这个水是从水池里会积起来的，如果上面的水管的小于下面的排水管的话，这个水就会落下去。什么意思呢，如果就是说短时强降雨的话，就像是一个排水管和进水管的问题，就是进水管这个水量太大了，排水管的水量小于进水的这个量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夏天就害怕这种强降雨，大家发现了没有，比如说去年秋天的时候会整天下雨，比如说一整天甚至2-3天都在雨水中，去年秋天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你发现了吗，那样的下雨基本上不会说造成大面积的这个积水和内涝，为什么呢，因为它缓缓的降雨的时候这个排水能力是跟得上的，哎，所以说跟这些是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哈，夏天的积水的就害怕强降雨哈。来，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北站打卡，哎，你好。陈默说安老师早上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哎，你好。来，快乐人生说这个安老师好，免持听节目，昨天傍晚雨不大，风好大，前天这里没下啊，你是在三门峡是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宁女士的电话。宁女士你好。
1: 安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请讲。
1: 哎，昨天我在咱们节目组反映的这个电线杆
0: 啊，电线杆倒下来的事儿是吧。
1: 就快倒了，已经断了，就是还在撑着
0: 啊。行，您稍等一下。

0: 我们想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盐湖区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供电的电线杆。来，我们接近董先生的电话。董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这个宁女士啊，昨天反映是在陶村那块儿，说有一个车呀，把一个杆儿给撞倒了。撞倒之后，
1: 车撞倒了。
0: 对，撞倒之后，他们现在拿一个梯子在那撑着呢，说这个不知道是谁的杆儿。
1: 那你给我说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地点
0: 啊，宁女士。
2: 在342国道。
0: 342国道，
2: 威顿水泥厂的斜对面有个张良红薯基地。
0: 威顿水泥厂的斜对面是吧？
2: 对，就在半坡油库的隔壁。
0: 哦。
1: 半坡油库隔壁哈。
0: 隔壁啊。行，那咱们他们问过这个移动公司电这个联通公司。
1: 我是想问一下这个应女士，她跟那个我们那个陶村供电所联系过没有啊？
2: 没有。那天抢修的时候是移动和联通在，他们说不是他们的杆儿。后来这个电信也说不是。
0: 就是
1: 这个杆上面是有线没线，还是说这就是个空杆啊？还是个？
2: 当时是有线的，很多线，然后他们给接上之后，又拿了一个新的电线杆在那撑着。
1: 我知道嘛，拿那个新的电线杆撑着是哪个部门去撑的嘛？这移动啊、联通啊还是电力啊？
2: 好像是电信和移动。
1: 那就应该是他们的呀。
0: 现在是这样，
2: 他们说不是他们的杆。
1: 我跟你说嘛，你留个联系电话吧，我让工作人员看一下是属于不属于是我们的那个电杆，是吧？
0: 行，主要是这样，董先生，他们这个也是让咱们供电部门排查一下。因为他们那个说的是他们去了，但是现场人问他们说，他们又说不是自己的杆，所以说给
1: 是啊，他们上面是接线了嘛。按说的话，我们电力部门的线的话，我们电力的，他们那个。移动啊联通啊他们属于那个通讯那个项目，
0: 是的，
1: 是通讯的嘛。
0: 所以说现在呢就需要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谁的杆儿。
1: 行，你给我留个联系电话吧，我要是看一下
0: 啊，
1: 是吧？
0: 宁女士留个电话吧。
2: 好的，199。
1: 99-0359。
0: 0359。
2: 8255。
1: 多少？
0: 8255。
1: 8255是吧？好。
0: 好嘞好嘞，行。好，再见。行，那女士，到时候联系一下，先再由供电部门去看看，排查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这个话不是供电的话，就是还得要再找。
0: 行，他们就算是不是他的，他也帮着问问看是哪儿的，好不好？
2: 对对对。
0: 他反正就这几个杆儿呗，他不是供电就是电信呗，他还能有啥需要杆儿啊？是不是？
2: 行，麻烦。
0: 行，没事，
2: 找一下。
0: 要是不是他们的，我们再继续想办法找，好吧？
2: 好好，
0: 总得给他找出来。好好好，再见。
2: 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1。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二空港打卡，哎你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闻喜的路上打卡了。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我们听友气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了。哎，来我们听友说，这个车的手续呢应该是抵押给别人，车呢

0: 是卖给他了。对，就怕有纠纷在里面。如果有纠纷的话，哎，他这个就有点麻烦哈。好，稍等一下，有一段啊，我们先来接热线吧，来接听魏先生电话，把广告往后放放哈。来，魏先生你好。
1: 哎，安阳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给你分一个啥问题哦。
0: 嗯。
1: 我是这买这个水泥建材的。
0: 嗯。
1: 因为就是和我这个应该是我的客户吧，他这通过别人这到我这块让我给他送水泥送沙子，他是做那个透水混凝土的。
0: 嗯。
1: 我给他送，原来在万和城这边送，人家都给钱给啊，然后都跑到那个东湖湾那块。他让我给他送，人家最后给剩一个2029块钱。
0: 嗯，
1: 我不是第，我给他发微信，我老板你给我钱转一下，人家哎，昨天晚上人家不是第二天我回话，人家昨天晚上还干一夜就没有那个，人家今天下午没转，那个应该是3月3月几号的。
0: 嗯，
1: 我这下就过两天我也打电话，人家喊我有事，你那个过几天我一转，
0: 嗯、
1: 最后一回给我推到物业耽误。
0: 嗯，
1: 物业耽误。我又给人家打电话，人家哎呀，我下午给你转，最后也没有转。我你要是再不转，我就通过这个法律武器要那个你。
0: 嗯。
1: 人家也不回话，也不也不接电话。
0: 嗯。
1: 我不是打110报警，我他这应该属于诈骗。我你退这、
0: 嗯。先说一下欠多少钱？欠多少钱？
1: 2029块钱。
0: 2029。
1: 都没有多少钱。
0: 嗯嗯。行，我们来先联系一下当事人哈。你就是送那个脱水之后，现在他还干吗？不知道呢。
1: 哎呀，我都不知道，人家现在在云城是在，这人是应该是、
0: 嗯、
1: 我见他电话是江苏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啊，你听口音不是当地人是吧？
1: 对对。
0: 嗯，你们不熟是吧？
1: 对，不熟，咱只是给人家这工，咱只是给人家工。
0: 咱要货，咱送货是吧？
1: 对。
0: 啊、哦，行，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哈。
1: 哎，好的。
0: 对，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你原来一共给他送过多少？
1: 一共大概能送个5000多块钱东西吧。
0: 啊，
1: 5000-6000块钱东西。
0: 5000-6000，这有这几乎快一半没给你、
1: 嗯、
0: 是吗？
1: 哦。
0: 嗯，好嘞，行，我们一会儿先联系一下。你还有他什么其他的信息吗？
1: 哎呀，我没有其他信息，就是，这个有人家微信，有他这个。
0: 嗯。
1: 微信名叫幸福，就是有他电话。因为咋的不、
0: 啊、
1: 什么人家要货咋供货，人家给钱，最后就这么一点钱老退不给我。你过几天人家给我回电话，我你有啥事你给我回个信息、
0: 嗯、
1: 跟我说一下嘛。
0: 嗯
1: 呀、
0: 嗯、
1: 你别管我，过这得一两天给你
0: 啊，
1: 到最后这回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啊。
0: 嗯嗯，
1: 我你要是不接不回，我就要通过法律武器要这那个。
0: 嗯，行，然后这个我们先联系一下吧，联系完了我跟你沟通。哎，
1: 好嘞，谢谢谢谢。
0: 好，好的，好好，再见。嗯，
1: 哎，再见。啊，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化。

0: 言，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9，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的听友那个谁说，这事闹的，我要是原车主呢，我也害怕。你把这车开出去，这个懂个自送活，我在家呢都睡不着。哈哈对，就说的刚才那个车过户那事儿哈，估计是有什么纠纷在里头。所以说大家就是二手车的买卖也一定要整清楚。第一，对这车呢最好是能知根知底儿哈，你不知根知底儿，然后由他的手然后卖另外一个人的车，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他卖他自己名头下的车的时候，你们还比较熟，哎，这个还行。起码知道这车咋回事儿，能过户。你要是通过一个人卖了另外一辆车，你这个事儿反正得提防。就像张先生刚开始说的一样，手续都全着呢。对，你看这手续是全的，你看那行驶本，这此行车本行驶本非彼行驶本，人又重新办过的，那这个本就作废了，没用啊。咱们的听友万顺门楼李彦斌李彦锁说，这个万锁门门楼在厂里，祝老师早上好。来，向阳而生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

哎哎，听友说这个安迪老师，我就是想问，昨天反映车盘臭味的是不是节目组？不知道节目组联系没有？知道都不容易，但是呢，也要顾及到老百姓。哎，对，主要是看那个，我不知道那养猪场啊，离村子有多远哈、啊？它是有多远呢？养殖的规模有多大？你把这个信息再给我说的细一点，因为它不同的养殖规模是有不同的部门去管理的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2，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好的，今天呢天气晴朗了，不过这段时间呢已经进入到可能会突如其来的来一场暴雨的时间段了，夏天吧。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它的变化。咱们运城要想下雨的话，第一呢叫乌云密布，第二呢叫狂风大作哈。有云没刮风的时候可能还没事儿，有云刮起大风来了赶紧躲哈。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你请讲。
1: 哎，我就是这孩子不是这个数学和物理高中的高升高三啊，有点差，就是这不是放暑假了，他有的大学生啊，或者刚高三完的，这个物理和数学强项，勤工俭学的，做家教的。
0: 你孩子是多大？
1: 升高三了，高二升高三。
0: 啊、哦，高三要想补课是吧？
1: 对。
0: 嗯，主要是数学和物理是吧？
1: 对对。
0: 行，我等着问一下，好不好？
1: 啊，行行。
0: 哎，这得找个教的好点的，是吧？
1: 就是说大学生或者这不放暑假了，还有刚考完的高三的学生，那不是这个像这个勤工俭学啊，或者咋说的家教的。
0: 行，拿着高考成绩来。
1: 对对啊，
0: 对，你比如说我高考考了700分，啊，650，这行，这就过来，而且是理科生，是吧？
1: 对对对。
0: 行嘞，就拿成绩，拿成绩来看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同学来接这活儿哈？
1: 对 对, 对，
0: 当然接这活儿得拿自己的成绩来接哈。
1: OK 定了。
0: 好的好的，行，何先生，哎，有谁这个想接这活儿，或者是哪位家长也听见了自己孩子学习不错，这暑期想这个补补课，那就跟我们联系，跟我们联系了，我马上跟你联系，好不好？
1: 行，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好嘞，行，哎，好好再见，嗯，
1: 再见，谢谢安老师。
0: 好好，没什么，哎，
1: 好，拜拜，嗯。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说了这两天呢，天气又热，又有可能会碰见雷雨。碰见什么样的天气都要注意哈，太热的话记得多喝水，碰见雷雨记得躲一躲哈。好的，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顺利，也希望这个夏天呢能真的凉快点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节目。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6月30号星期二。来吧，关注一下大家都比较期待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今天早上8点运城市气象台。

0: 发布的一个最新的天气预报哈，说今天的这个午后啊，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还伴有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有3到4级的东南风。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0到35度，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3级的偏东风，最低气温呢是在20到23度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天气呢，预报的可能在午后呢还是不太稳定哈，会有这个暴雨，那局地有暴雨啊。所以说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来关注一下明天全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3度。好的，这两天的天气呢比较特殊一些，尤其是昨天下午啊，一场这个暴雨啊，很多朋友呢可能感受到了，这个路上呢也比较堵一些。那今天呢，大家就要提前的做好安排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哎，好久不见了啊。
1: 好久不见了。
0: 对，这两天呢身体不太舒服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端午放假，一直到现在呢已经有半个多月没见你了啊。这两天怎么样呢？
1: 还好，这两天就是不知道感染了什么突如其来的流感，一下子症状主要就是一直咳嗽。
0: 对，这几天下一下雨啊，希望这个空气能清新一些，这个病毒能少一些啊。昨天下雨的时候你在哪儿？
1: 在河津。
0: 在怎么样呢？下的雨
1: 下的老大了。
0: 我昨天呢跟就是家里边人沟通一下，他们在平路嘛，听说就是还有这个冰雹。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在门口捡冰雹，第一次见到啊。
1: 河津倒没有冰雹，但就是雨下的超级超级大。
0: 哎，对，就是反正是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啊，就是强对流天气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多一些，所以大家呢就是随时的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情况吧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那大家有在生活当中呢有法律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参与进来咨询，不管是婚姻家庭、财产纠纷、借贷，还有交通事故、劳动合同，包括呢就是工伤等等啊，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或法律困惑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呢在节目当中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参与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做客在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好嘞，上午好，收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向阳而生说，我经常在车上听广播，主持人好，想问一下在手机上怎么听咱们的广播呢？你可以下载一个蜻蜓 FM 或者说喜马拉雅或者云听 FM 就可以在线收听咱们的节目了。当然如果说呢在手机上下载软件的话呢，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好的，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在后台留言了，或者说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听友的提问啊。哦，后台呢还有听友就是问一个交通事故的问题，然后还发来照片。这个问题呢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呢把这个照片呢转给米律师看一下啊。我们先来回答其他的问题。小月初他说，你好，请问啊，借款给别人有他的身份证、地址、借条，此人呢已经是失信人员了，目前都联系不上，有没有拿回来的概率？米律师，
1: 那就是还是通过咱们之前经常说的，要么就是通过诉讼的手段啊，然后进入到这个执行的阶段，通过法院这个执行来看能不能把咱们的借款追回来。至于说对方已经成为失信了，只能说到时候要面临一个执行困难的问题。那对方就是有可能存在这种没有财产的这种情况。
0: 所以他是其实是有风险的啊。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就是

0: 比如说执行案子，关键还是要看当事人有没有钱嘛，对吧？如果说呢，已经是失信人员的话，那可能就是前面已经执行了好几轮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没有相应的这种执行能力了啊。
0: 所以呢，这个还是慎重考虑吧。如果说哈，给大家提个建议，如果说你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话，就是你考虑一下，比如说诉讼费啊，还有就是各方面的这个费用，包括你的这个精力啊等等啊，咱就不折腾了。但是如果说这个数额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对，起码就是说，咱们他目前这个阶段有可能是没有财产能力，但是
0: 对。
1: 我们没有办法就说他之后就没有财产，所以尽量还是能通过这种诉讼的手段进入到执行阶段，先排上队，也是最好的。万一对方以后有这种执行能力了，咱们还能，是吧？说不定还能把钱要回来。
0: 对，是的，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如果说呢，金额这不大也不小，就是怎么着都不合适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自诉嘛，是吧？
1: 对。
0: 考虑一下自己花点时间精力。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苍山洱海，刚才发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车祸，然后呢有一个，这应该是车头吧，有一个剐蹭，他说。他说呢，我不小心给别人剐蹭了，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说我给对方走保险，对方不干，非要要1000块钱，我认为就是价格偏高了，我坚决走保险，外加500块钱的补贴，但是他还是不干，现在双方的车呢都被扣下了，然后要去第三方来鉴定，对方呢想算我肇事逃逸，但是呢我没有下车，车身呢也没有震动，轮胎有轻微的痕迹。这应该是对方的车是吧？然后想问一下，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吗？给我出出招呗。我们先来听一下米律师怎么说，好不好？就是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有遇到过什么情况，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聊一下啊。米律师先从咱们这个专业角度上来分享一下。
1: 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之后，双方的人员都下车了，然后都查看了一下这个事故的现场。大家也都拍照，也都有在交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那么也都没有离开这种现场。那对方主张说他构成什么逃逸啊之类的，其实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毕竟我就在现场，而且我提出来了，说我和你走保险，我给你加补偿，只不过是你没有同意，是吧？那现在扣车是看，应该是如果是交警队扣车，那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价格公道，那咱们就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来。第三方人家说这个维修的费用是多少钱，那就是多少钱。我可以走我的保险啊，我如果不走保险，那我自己给你理赔。所以
0: 对，
1: 就是为了公平公正起见啊，如果他们就也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机构来。如果是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
0: 对，那现在他俩的这个车都被扣下了，这是就是整个过程当中是必要的一环吗？
1: 对，你假如说这个他们对这个价格方面都拿不准，都商量不到一块儿，那有可能后续有可能要走鉴定或者就是刚刚说的第三方的检测啊。那如果第三方要检测的话，那他们就是肯定要先把车扣下来。
0: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图片，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前保险杠，这个车灯的这一块儿哈，有一片就是大概巴掌大的这个算是黑色的划痕是吧？擦的这个，
1: 脚掌那么大吧，
0: 对，脚掌那
1: 倒
0: 么
1: 也
0: 大，
1: 不是特别大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小剐蹭。
0: 所以呢，这个对价格如果说有异议的话，那可以就是刚才米律师说的，先第三方先。
1: 检测，
0: 检测一下，鉴定一下嘛，对吧？当然，就是想要算这个肇事逃逸的话，这个可能性不大。本身他这个肇事逃逸的话比较严重，所以他也就比较严谨一些了。
1: 是了，
0: 好，如果说遇到任何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其实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拿不准的话就报警，千万不要自行解决。自行解决的话是有风险的啊，别到最后呢证据都缺失了，然后呢双方又发生了矛盾，这个就很麻烦。
1: 是。
0: 好，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后台留言。 我们的参与方式呢是在你的手机上添加关注运城广播，然后编辑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打电话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米律师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遇到任何方面的问题，借贷纠纷、赔偿、婚姻家庭。

情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聊，稍后见。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
3: 再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4: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5: 留在我的身边。
2: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5: 一个人的事情吗？
3: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
12: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1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12: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13: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12: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13: 那可太没意思了，
12: 真是哪里都有你呀。
13: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这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闹，多热呀。
12: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13: 啊。真那么严重吗？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15: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很多，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12: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13: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 工商没人管。

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那米律师呢也是啊，就是每次上节目的时候呢都是从太原跑过来的。上周呢和这个就是其他的律所换了一下，其他律所律师还说，他说这个米律师啊，他是在这个运城呢有办事处吗？我说没有啊。他说不会是每次都要从太原跑过来吧？我说对啊，就是你想的这个样子啊。每一次跑怎么感觉怎么样呢？
1: 啊，已经习惯了。
0: 啊，已经习惯了是吧？
1: 嗯。
0: 本来这个律师这个行业，就是当事人全国各地的案子，全国各地的，本身呢会有这种出差的经历啊，所以呢。就是当然跑这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每次坐在节目当中呢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请到了不同的律所，不同的律师，专业的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这个就是思想啊观点的一些碰撞，专业知识的一种交流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节目当中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沟通。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 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向阳而生，他说第一次出院，还有二次手术没治疗，但是呢保险时期呢已经到了，怎么处理？哦，还发了一个电话。这个是不是有些细节需要关注一下？
1: 嗯，对。
0: 你稍等一下，向阳生，我让这个导播给你打个电话，咱们在电话当中沟通一下啊，看有什么的细节需要来具体联系一下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后台。21年秋，他说你好，我的父亲呢没有告知家里人，私自向外借了近40万的钱，但是呢并没有补贴家用，而是自己花掉了。后来呢被欠款人起诉之后呢他就进去了，现在呢这个被欠款人要求我母亲还钱，并说呢还不起就起诉我母亲，但是呢目前我们也没有证据表明我父亲没有把这些钱用在家里面。请问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呢对方执意起诉的话，我们该怎么去胜诉呢？
1: 嗯，这个还是要了解一下他们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他父亲当时有没有给他们出具欠条。
0: 嗯。
1: 出具欠条之后的，如果有欠条的话，那欠条上是怎么约定的？
0: 嗯。
1: 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
0: 嗯。
1: 另外的话，他可能担心的问题是说，人家现在如果起诉他母亲，可能会觉得认为这笔钱，可能会认定为是他们夫妻共同债务。
0: 对对对，
1: 那就要求他这个配偶来承担这个责任。
0: 嗯，
1: 那么就得拿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说，比如这笔钱他知不知情。
0: 嗯，
1: 如果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说还有就是说这笔钱如果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
0: 嗯，
1: 如果说这笔钱他不知情，并且如果这笔钱也没有用于他们中间的日常生活等等，那有可能就不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就是找真正的借款人。
0: 对，
1: 那就属于他父亲个人的一方的这个债务。
0: 对，所以说呢其实证明起来还是
1: 有点
0: 其实是有困难的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就是找一些蛛丝马迹，看他当时这个花钱有没有一些转账记录呀，还有这个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是不
1: 是
0: 哎，对，把这些查一查啊，才能够就是最大限度的就是保障家里的一个

0: 资金的运转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是不是后台留言的向阳二生是吗？
1: 啊，是。
0: 啊，你好，您是哪里的？
1: 我是空港南区这边。
0: 啊，空港南区有什么问题？您说。
1: 孩子为的那个学品险，他是4月份出的险，这不是做了第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好像要半年以后，但是这个保险日期到8月20号就到期了。
0: 嗯。
1: 二次手术保险公司说这边不能再赔付。
0: 嗯，他只能赔付第一次的是吗？
1: 他说过了这个保险期限。
0: 哦，对，你这个保险的话是叫什么？
1: 去年。学平险。
0: 学什么险？
1: 学平险。幼儿园的学平险。
0: 啊，是学校买的是吗？
1: 对。
0: 嗯，知道它里面就是赔付什么内容吗？
1: 就是住院费这一块。
0: 住院费这一块是吧？
1: 嗯。
0: 就是生病住院这一块，孩子是怎么了？
1: 是被车压骨折了。
0: 哦。就是这个住院他是在这个赔付范围当中，但是半年之后还有一次手术，但是过了保险期就不赔付了是吧？
1: 对。
0: 那
1: 我刚听律师这边说是180天以内，这个他是按这个时间算，是在保险期的这个180天以内，还是过了这个两头算？
0: 刚才律师没有解答这个问题，说有一些细节需要问一下。我先问你啊，就是这个是每一年都买一下，还是说
1: 对对
0: 每年都买是吧？
1: 嗯。
0: 那断缴了之后继续买呢？
1: 嗯，继续买，但是他第一年这个说是这一年2025年的8月20号到2026年的8月20号这个时间就到期了。
0: 嗯。
1: 就你第二年的就不算，已经第一次已经赔偿过，第二次的就不算。
0: 啊，意思是只能赔付一次是吗？
1: 嗯。
0: 啊，孩子就是这些年所有的保险就是每年都买，但是呢一共只能赔付一次，保险上是这么说的对吧？
1: 是说今年的。
0: 啊，是说今年只能赔付一次是吧？我明白什么意思了啊。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米律师，他这个保险上说的是赔付一次，但是呢孩子现在有个特殊情况，就是这一次它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它不是说这一次就结束了，它半年之后还有一次手术，其实还是跟这一次是有关系的，这个算不算？
2: 这个的话得看一下它那个所上保险里面具体是怎么约定的，比如保险的内容，尤其是保险的期限，因为它现在主要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保险的期限嘛。
0: 嗯。
2: 啊，那它的二次手术这个时间是否在他们约定的这个保险的期间内，就很重要，需要看他们的
0: 保单是吧？
2: 对。
0: 就是你有保单吗？
1: 没有保单，就是学校集体上的保险。
0: 这个能查吗？
2: 这个就可以找学校要一下嘛。
1: 有保单号。
0: 有保单号。
2: 是
0: 哪个保险？
1: 是山西人寿保险。
0: 山西人寿是吧？
1: 对。
0: 有保单号是吧？有保单号是不是可以查一下？
2: 其实找一下学校就可以嘛。
0: 嗯。
2: 因为学校不是给孩子们上的这个保险嘛。
0: 嗯。
2: 那就让学校拿出当时上保险的保单、保险合同里面的具体内容，看一下是不是在这个保险的期间内。
0: 嗯，对。因为他这个保险的话，它是有这个约定的嘛。
2: 对。
0: 对。然后呢，就是咱们先把这个保单拿一下。我觉得就是最快的就是找一下学校要一下这个保单。
2: 嗯。
0: 然后拿到保单之后呢，如果说你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帮忙看呀。
2: 嗯。
0: 还有我们的米律师帮忙看的话，你们可以私下我让他加一下你的微信，然后你把保单发过去，让米律师帮你看一下。
1: 哦，学校就给了个保单号。
0: 嗯。
1: 哦，我们没有要到，因为现在都在网上报案。
0: 嗯。
1: 在手机上操作，没有看到保单。
0: 嗯。
1: 说是在上面自己申报就行。
0: 嗯。
1: 也那保险这个时间是去年的8月20到今年的8月19。
0: 嗯。
1: 是有这样一个时限。
0: 嗯。你是有保单号是吧？
1: 对。
0: 人寿保险，山西人寿保险是吗？
1: 是。
0: 啊，可以。现在应该是之前我记得听友说拿着保单号在他这个保险的官网上就能查到。行，那一会儿我让米律师联系一下你吧，你把保单号发一下，我们看一下内容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呢，一会儿联系一下，你先看一下你保单内容，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嗯，
1: 好的，
0: 好，再见。嗯，
1: 再见，再见。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换接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您贵姓啊？
2: 啊，我姓吴。
0: 吴先生是吧？
2: 叫王。
0: 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绛县那边的。
0: 哪里？
2: 绛县，运城绛县那边。
0: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说他那个路，我这个家门口路边不是扩路了，然后弄那个绿化带的。
0: 嗯。
2: 他占地了，现在他把那个路已经，就是修的差不多了。
0: 嗯。
2: 但是之前他本身是原本的是6米，后来又扩展了6米，等于是占了一点地方。
0: 嗯，
2: 在那个地方，我上面不是硬化的那个混凝土。
0: 嗯，
2: 然后他动工的时候，他也没跟我们说，然后就是人家就把那个占用的那6米混凝土给我全部打掉了。我说这个他得给赔偿了吧？
0: 嗯，原本约定的是6米，然后又占6米，这是什么工程？
2: 他就是一个咋说的，就是扩展路的，弄绿化带的。
0: 嗯，米律师有什么还需要问的吗？
3: 他这个是谁进行开展的这个工程？
2: 他是和这个镇政府这边弄的。
0: 嗯，
2: 签订的合同和施工队。
3: 嗯，
0: 镇政府是吧？
2: 啊，镇政府包的这个活儿，好像是说。
0: 嗯，
3: 是占了您的地是吗？
0: 他是把门口的这个硬化，
2: 对，门口那块硬化，
0: 就是本来是6米、
3: 嗯，
0: 然后他们一下做了12米，那六米直接扩到他家这个硬化的地方，
3: 嗯、
0: 然后把硬化的地方都敲掉了，
2: 但是
0: 没经过他们同意。
2: 哦，对，他没经过同意，但是村里说的，当时扩展另外扩展这6米，然后说是他赔偿的那个钱，但是没有带这个硬化的那个自己我们的那个硬化自己掏的钱，应该他是给你单独赔偿吧、
0: 嗯？啊，他没有约定那个是吧？
2: 对
0: 啊，嗯，现在你把这个事情给镇政府反映过吗？
2: 我现在一直找人说了，但是人家现在推脱的，但是他先让我找到村里面，然后说人家是没有，
0: 没有是啥？是没钱还是说
2: 没钱？没钱，他说的意思是应该是，
0: 嗯，没钱，他认这个事儿吗？
2: 事儿他知道，他因为另外扩展他的6米，他原来人家这个可能是。已经给过就是地上面的赔偿，但是他这个就是因为都是村里集体的，
0: 嗯，
2: 全部赔的钱，
0: 嗯，
2: 因为上面我们是硬化，是自己硬化的，
0: 嗯，
2: 对不对？但是没有拿到钱，没有拿到赔偿。
0: 嗯，这个我知道，就是他说好的是6米，最后又扩了6米，扩的这6米，先不说就是有没有跟你们打招呼吧，把你们的硬化给敲掉了，就是扩的这6米什么原因有了解过吗？
2: 这个我们具体的不太了解。
0: 嗯。
2: 他当时也没给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嗯，只扩了你们这个段儿呢、还是说其他地方都增加到6米？又增加了6米？
2: 就是全部都增加了6米。
0: 嗯，全部都增加了。
2: 对，都整个全部都扩展了6米。
0: 嗯，
2: 然后别人我是侧面打听了，人家有的说是人家都赔钱了，但是我这边他没给，也不知道是啥情况。
0: 人家都赔钱了，就你这儿没给。
2: 对，他好像给了，好像是咋说了，应该是给钱的时候他不是说统一都赔，
0: 嗯，
2: 但是好像是人家有关系的就赔了钱了、
0: 嗯、
2: 我是听说
0: 的、咱是听说、咱是打听，这不能说是谁有关系谁赔。我的意思是他们赔是占了他们什么了，赔的他们是啥？
2: 也是就是也占了他们这个，就是像我这一样
0: 硬化的地方，
2: 地面硬化的地方。
0: 嗯
2: 哦，人家我是侧面听说了，人家有的都赔钱了。
0: 啊，我明白了，你是绛县哪里的？
2: 绛县第五居民组。
0: 就绛县第五居民组，哪个村镇、啊？
2: 城绛县，他就是绛县城内第五居民组。
0: 绛县城镇
2: 啊，
0: 城镇第五居民组是吧？
2: 绛县古绛镇第五居民
0: 组。啊，我就说你把这个镇古绛。
2: 村名叫支树林村的。
0: 古绛镇。
2: 嗯，
0: 还有什么？
2: 古江镇。
0: 嗯，
2: 市树林村，我们叫市树林村。
0: 市树林村。
2: 对，柿子的柿，树是树木的树。
0: 啊、哦，市树林村是吧？
2: 啊，对。
0: 嗯，第五居民组是吧？
2: 对，第五居民村。
0: 城镇第五居民组。
2: 城内第五居民组。
0: 嗯。

0: 城内。
1: 啊，城内。
0: 啊，第五居民组就是。
1: 好嘞。我听明白了，就是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联系一下这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具体情况。那针对这个事情，米律师还有其他什么建议吗？
2: 就是您这边大概能就是预测出您这波损失大概有多少吗？
0: 这个我没有算过来。
2: 那您有没有听说、
0: 但
2: 是
0: 人家听说是人家赔的，人家上面都赔了将近10万块钱了。
1: 啊，不是。赔了10万，就是哪怕说把绿化，就是你门口的硬化占了，也不至于赔10万吧？那就
0: 是
1: 先不说，先不说你的硬化，我先说一下，就是占了6米，本应该给你们赔多少？
0: 这个还不知道，他没有说呀，关键是他没给我们具体的答复，我们也不知道他赔多少。
1: 你们啥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有人赔了10万，这是从哪儿知道的？
0: 我是听人家说的，我打听了，有人说这事儿。
1: 你只是听说，没有什么。
0: 但是我也咨询了一下，后来也咨询那个人家说的，他如果要赔偿的话，之前的赔偿的那个地面的钱是对着的，但是上面混凝土自己打的这个，他应该也得给你赔。
1: 对，这就是提前约定的事儿嘛。但是他后面扩的话，看他怎么评估的这个事儿。然后当时就是哪怕说占这6米的话，也没有跟你们说过怎么赔偿。
0: 没有，那个没有，
1: 一点都没有谈过这个事儿吗？
0: 什么手续都没有，关键是。
1: 啊，
0: 找我们村的，但是村的会计也说他们也不知道是咋弄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侧面打听是人家有的赔钱了呗。
1: 他不会说就是不明不白的，有的就赔了钱。我们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好不好？行，你先。
0: 我就说他不管什么情况，就是说他打的自己打的那个硬化面，应该得给赔钱吧？是吧？
1: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情况，先了解一下他这个赔偿标准吧，还有他这个项目到底是多宽的，为什么从6米扩到12米，看中间有什么情况，我们先了解一下。你先不要挂电话，然后呢，让导播留一下，就是你镇政府里面的领导的电话，你留一个负责人的电话，我们跟他沟通一下，好不好？
0: 我没人家那边电话呀，我联系不到人家，关键是现在我那次因为找这个施工方了，施工方但是找了施工方，人家就是说找我们村里的那个领导，我们找了，但是人家说没有。
1: 行，那一会儿我们找一下电话联系一下，先沟通一下，看这个事情的原委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0: 行，
1: 好嘞，再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你贵姓啊？
3: 我姓黄。
1: 黄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济山的。
1: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昨天反映那个在团联反映多次了，他们不给我。
1: 啥事儿？
3: 领一个抚恤金吗？
1: 抚恤金。
3: 昨天你们不是给我说找村领导吗？
1: 啊，冯先生。冯先生是吗？
3: 对，是。
1: 冯先生。就是您是就是身体有残疾吗？是吧？
3: 对，我是没人管我。
1: 我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联系好了，我们来回复您，好不好？
3: 你们还没有联系啊？
1: 我们联系好得先沟通一下这个事情，联系是联系，但是沟通解决方案，沟通好了才能跟你说，好不好？你不是需要这个司法援助吗？对不对？
3: 对。
1: 啊，对，昨天跟你说了，我们先了解一下，看谁具体来办这个事儿，沟通好了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4: 好啊。
1: 好不好？
3: 那昨天，可以，我没有人管我，我坐在屁股都快烂了。
1: 我知道这个事情。我联系好了，看怎么样来，就是找人帮你处理一下这个事情，联系一下你的孩子，好不好？
3: 孩子7、8年了，联系不上。
1: 啊，我知道，孩子7、8年了，联系不上，也没有人管你嘛，对吧？
3: 对，是。
1: 对，我知道，昨天你打电话说得很清楚了，然后呢，我们的律师也给出建议了。就是咱们要是需要这个抚养的话，确实需要就是走这个诉讼程序。您现在不是不方便吗？我们说联系一下。
3: 我站不起来。
1: 对，我知道。我说联系一下，看有没有人能帮您把这个，比如说法律援助来做一下。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我们联系好了，给你打电话，好吗？
3: 我都快坚持了3年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冯先生。
1: 以前比以前病情严重。
0: 嗯，这个我明白了，冯先生，我们先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希望你们尽快点。
0: 嗯嗯，好嘞，行，我们尽快，好不好？
2: 快，好不好？
1: 好。
0: 嗯嗯，好，好，再见，嗯。
2: 再见。
0: 好的。冯先生，这个事情啊，昨天米律师不太了解，就是他身体有残疾嘛，不能行动，然后这个地呢被家里人种了，然后呢孩子七八年联系不上，因为现在无法沟通了，只能说是走这个诉讼程序，因为他现在这个经济条件的话可以这个司法援助嘛。
3: 嗯，对，
0: 然后这个的话就需要沟通一下，看谁具体来办这个事情啊。
3: 对，那我得和法律援助中心这边对接一下。
0: 对，是的、
3: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摇摇头没烦恼说，又是这老头。嗯，就是反正我是觉得，既然打进我们节目当中了，有这个诉求，就是我们能联系的能帮忙的，然后我们就联系一下，看看这背后到底什么问题。当然就是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能说他为什么是这种现状啊，当然之前的原因呢咱们也无法追究了，只是现在他遇到的这个困境有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就先联系一下，先想想办法啊。清风微徐说，节目里的常客，常客还加了个引号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5: 未来生物学家、
6: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5: 产品设计师、
6: 品牌创意达人。
4: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5: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4: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5: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9: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 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

0: 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刑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不缠安宁老师了，又开始缠徐老师了。当然对于这个事情呢，刚才我跟这个米律师呢也简单沟通了一下，就是现在大家这个处境呢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他年轻时候啊，或者说之前不管是怎么做的，但是现在这个困境的话，就是会不会说像这种还债似的，我以前欠下的债就要用这个现在的困境来偿，法律上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1: 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就涉及到其实有点道德和法律这个
0: 平衡
1: 的平衡的问题了，但是人家毕竟现在是遇到法律问题，咱们就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至于道德方面咱们就也轻易不给的做评价啊，
0: 对，
1: 只要我们只要能给他把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给他

0: 学啊，就可。
1: 对，是的，所以呢，其实还是想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就是此时此刻啊，我们在收听律师帮您办节目，我们是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法律底线去出发的，就是生活当中呢，不管大家遇到任何事情，谁对谁错，但是呢，每一个人他都有就是去维护自己权益、争取
0: 对，
1: 权益
0: 是
1: 的这
0: 的，
1: 么一个机会。
0: 啊，是的，
1: 对，是的，所以呢，不管什么样的角度，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就是客观公正的去帮助大家。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好的，那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匿名一下啊，匿名，他说结婚不到一年，因为对方呢天天喝酒，去某些地方，所以决定离婚。有辆20多万的车是婚前买的，今年第二年了，是我拿的钱一次性还的贷款。有房也是贷款的，对方说父母每个月在还贷款，男方不同意离婚，应该怎么处理？
0: 因为我不是专门做婚姻家事的律师啊，这个就是确实得需要问一下人家专门做婚姻家事的这方面的律师。但是就我这边所了解到的话，因为目前离婚啊，大概率第一次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影响的这个情形，就是我们认定离婚的标准不就是夫妻感情破裂嘛？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比如说以赌博为业，或者说有存在这种家暴等等的各种的情形，那么第一次大概率是有可能不判离的。那有可能，如果要诉讼离婚的话，有可能要进行第二次，有的是甚至要进行第三次的这种诉讼来离婚。至于他们刚刚所说到的各种的财产和包括债务，那就需要和当事人去认真每一笔每一笔的款项，每个贷款等等都要再认真分析一下，它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或者说属不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到底应该由哪一方来承担？啊，财产怎么分配？这就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后续的工作了。
1: 对，其实咱们说实话啊，这个离婚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有一方他不同意，
0: 对，
1: 对，
0: 是
1: 这个呢就是比较漫长。如果说两方都同意的话，那简单的
0: 协议
1: 就
0: 离
1: 是
0: 婚就可
1: 对
0: 以
1: 协议
0: 了。
1: 离婚，然后最终呢就是比如说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他这个是有依据的，是可以量化的。
0: 对，是
1: 对，
0: 的。
1: 但是呢，你俩感情不和的话，他其实是很难量化的啊。
0: 对，因为你判决离婚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你们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的这种状态，但是这一种状态又不是说一个能量化出来的标准，就是每一个案子，每一对当事人，他们可能情况都不一样啊。那法院也处于维护这种婚姻状态的稳定，他在判决离婚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啊。大部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那可能第一次离婚就是有点不，法官可能不会判离，那就可能要通过后续的再次诉讼来判决。
1: 一般就是特殊情况的话，指的是什么？家暴？
0: 我这边可能了解，就比如说家暴呀，或者说有特别这种严重的虐待啊，或
1: 吸
0: 者
1: 毒是
0: 吸
1: 吗？
0: 毒、以赌博啊这种特别恶劣的这样的情形。
1: 对，包括这个重婚罪是吧？
0: 对，
1: 重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一个老朋友啊，平安喜乐，他说，如果说啊，男方开公司的话，但是呢，钱都在他亲戚名下，那会不会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呢？
0: 这个就要看他这个实际财产到底这个公司的收入到底有没有进入到这个男方的账户。这个男方如果能证明说这个男方他是这个公司的，比如说虽然挂的是他的亲戚名，但是能有证据能证明他是实际控制人等等，那么他们中间的这个公司的收入，那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1: 啥情况呀？为什么自己的公司钱要在亲戚名下呀？
0: 因为有的人像我公司这种情况特别多，他可能就只是一个挂名的，比如说我创办了一个公司，但是我不太方便，那我就让徐宁老师给我挂个名儿啊。虽然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股东可能是 徐宁老师，但实际的控制人是我，那就还不一样。
1: 所以有可能这个事情，男方开公司还不一定是他真正的在掌握这个公司，有可能是亲戚。
0: 就有可能实际是他在掌握，但是咱们你面上可能是别人，
1: 面上是别人。
0: 对，
1: 哦，明白了啊，反正就是规避责任和风险，有这个可能性是吧？
0: 有。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2。好，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把问题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S75侯平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呢，张店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已经开通了。因为刚才呢这个因为事故的原因，张店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封闭，那现在呢已经开通了。好的，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要提前了解一下高速详情，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留言啊，支取，说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来先判断一下啊，说遇到熟人拉进资金盘，当初进去的时候担保，现在爆雷了，可以跟他追回资金吗？资金都是直接微信转给他个人的。缺一点信息是吧？现在这个情况啊，
0: 因为没办法判断一下，它这属于一个民事上面的纠纷，还是会涉及到一个刑事方面的
1: 诈骗，
0: 对，诈骗方面的问题。这个就得再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了。
1: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啊？看是他这个比如说呢是这个熟人拉进了资金盘，他当初进去的时候担保，这担保是啥意思？资金盘会有担保这个环节吗？
0: 这个得了解一下，因为他你这只说了一个资金盘，他也没说是什么项目。到底是这种比如说要吸收资金类的项目，还是说做业务类的项目都不好说。那你每一个项目不一样，那你可能在里面做的这个工作就不一样，那这个担保的情形就不一样。
1: 好，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啊，来看一下小太阳留言，他说昨天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说过这个被狗咬的事儿，他说我也有同样的问题，2岁的儿子小区被狗咬了，三个未成年人带的狗，家长不赔偿疫苗费，立案呢只有姓名，然后被法院给拒绝了，派出所呢说是提供律师证就可以，我该怎么办？
0: 提供律师证？
1: 是
0: 为什
1: 么？怎
0: 么
1: 回事？
0: 派出所要求提供律师证是什么意思？
1: 是要查询信息吗？是立案的时候只有姓名被法院拒绝了，是不是他们要去派出所查对方信息是这些？
0: 如果要查对方的这个身份的信息，比如说他的身份证号、住址等等，那么可以委托律师，律师持上律所的介绍信以及相关的函件，那么是可以去这个相关属地的派出所去查询一下这个被告的身份信息的。
1: 所以说不是律师证，是这个律所出具的这个
0: 是如果说他们去派出所就是为了查这个被告的信息，如果然后派出所说那你需要律师证这些手续，那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文件。
1: 对，是因为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听友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最后呢就是没有办法，可能要诉讼嘛。然后诉讼的话只有姓名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0: 是的，必须得有他的完整的身份信息，比如身份证号，然后还有他的住址、联系电话。
1: 对，这些要了解，所以说呢这个情况下就得委托这个律师。
0: 对，律师是可以去这个相关的属地派出所去查询这个拿上相应的授权的手续，是可以去查询户籍信息的。
1: 对，明白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感谢米律师辛苦啦。这次呢我们很快啊周五就又相见了啊。好的，感谢今天做客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就周五见喽。
0: 好嘞
1: 好嘞，大家呢明天继续相见啊。好嘞，今天就是这样，拜拜了各位。
2: 家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

0: 堂，此刻悄然发生。
1: 六至十六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走。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王姑娘。再次如约来到了我们的电台当中啊，今天中午依旧要和大家去聊一聊好吃的，但是今天聊的这个好吃的那是非常的接地气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没有人说是不喜欢吃，或者在座的各位没有人说是啊我不吃这个东西，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不吃这个东西。我在想大家来猜一下，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家里边的冰箱里边常备的，我们几乎是每天都要吃的，几乎是人人都要吃的，几乎是营养价值比较高的一样东西。

0: 且不怕发胖的。猜一猜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后台，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然后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好不好？啊，还没有朋友猜出来是吗？这个就是范围太广了，因为就是我们冰箱里面放的东西太多。那我再缩小一点范围吧。嗯，这个东西呀、啊、就很可爱，圆圆的，有黄皮儿的，有白皮儿的，对，它带皮儿的啊。实话，就我跟大家起了一个这样的场后，我都觉得太抽象了。这能是什么呢？你们说这能是什么呢？不跟你们卖关子了，今天呢和大家共同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比较爱吃的缺不了的蛋。对，我们就要聊的是蛋，不是坏蛋的蛋，是鸡蛋的蛋，不是撒蛋的蛋，是鸡蛋的蛋。所以今天就是大家说一个鸡蛋，你说有什么好聊的？你还别说，鸡蛋可太好聊了，鸡蛋也太好吃了，这世界上应该就没有人说他不吃鸡蛋，没有。李先生说，那佳佳就不吃，佳佳是不吃炒的鸡蛋，他就喝鸡蛋汤呢。你知道吗？把那个鸡蛋放到蛋糕里边他也吃啊。他什么不吃鸡蛋，他还吃蛋挞呢，他怎么不吃鸡蛋呢？就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人会就是拒绝鸡蛋这种东西。有的人吃鸡蛋过敏，是对蛋白过敏是吗？那我知道有的小孩儿就小的时候他是消化不了，没法吃，过敏，人长大了还不能吃吗？像我们这位朋友在后台说，我感觉应该是汤圆嘛，就我们浙江南方这边的叫法就叫蛋。不是，我就要说鸡蛋的啊。城市摆渡人说，老王啊，你说错了，我现在呀胆固醇高，我根本就不吃鸡蛋。你是这个阶段不吃鸡蛋，你不是说你从头到尾你都不吃鸡蛋吧？你也吃过对不对？烦心事说，我爱吃鸡蛋。朋友说，那指定是鹅蛋呢，因为我是浙江的听众啊，属于是江南水乡，养鸭子养鹅的很多。我没有吃过鹅蛋，我不知道鹅蛋是什么味道，好吃吗？城市摆渡人说，就是想当年每一次考试，妈妈都会让我吃两个鸡蛋，用一个筷子吃，也没有考过100分。啊，你知道筷子是什么吗？在我小的时候，那筷子不是说是一，那筷子是底下分数的那个横杠线，一定要用两双筷子吃，那个横杠线是两双筷子，然后要吃面条，面条是前面的一，两个鸡蛋那才是两个零呢，那才能考100分。你就一开始你就设置就设错了，你就整的是一根筷子。小小说，鹅蛋没有鸡蛋香。我比较爱吃鸡蛋是什么形态的？我爱吃煎鸡蛋，尤其是煎的那个表皮脆脆的，我就比较喜欢吃那个。烦心事说，鹌鹑蛋，就我儿子比较喜欢吃鹌鹑蛋，鹌鹑蛋卤完之后他就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很喜欢吃。城市摆渡人说，原来如此，南北还有这样的说法啊。不知道啊，我这位朋友说他是浙江那边，他说他们那边叫汤圆叫蛋，我不是很相信，因为他总是在我们的后台就说胡话。SXHMLI 说，鸡蛋呢、鸭蛋呢、鹅蛋呢，炒着都不错。鄙人不才，鸭蛋只吃过的就是那个咸鸭蛋，鹅蛋呢没吃过，鸡蛋呢那炒的、煎的、煮的、蒸的咱都吃过。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共同的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鸡蛋，你喜欢吃吗？你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都怎么去吃它呢？可以来我们的后台聊一聊，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来到直播间聊。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王姑娘。刚第一个段说了，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鸡蛋的那些事儿。没想到我们评论区真的有炸出来不少不吃鸡蛋的，我真的是见识浅薄了，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吃鸡蛋呢。当然除了那个真的鸡蛋过敏的朋友啊，我觉得鸡蛋是一个无害的东西，就是怎么说是无害呢，就是它对人感觉是没有任何威胁，在食物界里边它是没有任何威胁的东西。哎呦妈呀，真的就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东西我觉得都能和鸡蛋串联起来。早上起来我们的煎蛋就是水煮蛋、茶叶蛋，对不对？中午我们就是在整个什么鸡蛋羹、鸡蛋干、西红柿炒鸡蛋，或者下午的时候来个蛋挞、冰激凌、小蛋糕，这些都是需要鸡蛋的。你就说这鸡蛋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无孔不入的。过生日的时候是不是得吃个那个什么鸡蛋祈个福？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得来一个鸡蛋补补身体？考试当天咱是不是得吃个鸡蛋，一根火腿儿、两颗鸡蛋，然后再来碗面，这100分的好成绩。鸡蛋和我们的生活真的就是那种奇妙的联系，尤其是在宅家的时候更为明显。

0: 你我以我们家为例，就我们家的冰箱什么都能剩着下，但是鸡蛋不会剩下，多少鸡蛋我们都能吃光。平时饿了咱炒个鸡蛋，哦，煮个面的时候再来一个水煮蛋，里边再放个荷包蛋，或者说是再来个煎蛋，那都是很好吃的。我个人在家做素面的时候，我经常就是先煎个鸡蛋，然后把开水倒进去，汤就是白的，可好吃了，你们去试试啊。大家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啊，就好多老朋友都来了，欢迎你们，也非常欢迎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听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张刚俊在后台说什么呢，说鸡蛋是寡人的挚爱食品，平时既想吃又舍不得吃，偶尔做一次水蒸蛋，完成华就是完成了之后呢，划成菱形块，盐米醋调成汁儿，完美。你可真会吃，这蒸蛋呀是非常好吃的东西。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知道鸡蛋的，就是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说是鸡蛋营养价值最高的是什么样的吃法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个叫冲鸡蛋。就冲鸡蛋好像有一个非常雅的别称，大家知道叫什么吗？什么汤？冲鸡蛋叫什么汤？有朋友知道吗？就非常别致非常雅的名字。就我因为这个名字之后呢，我才开始喝冲鸡蛋的，因为以前我不喝，我觉得很腥，但是他们说冲鸡蛋营养价值很高。有朋友知道这个是这种是什么就是鸡蛋冲鸡蛋它的雅名叫什么吗？有朋友知道吗？朋友说是蛋花汤。不是蛋花汤。小小说我只喝鸡蛋汤。你还喝羊杂汤呢，你还喝牛肉汤呢，你什么汤不喝，你只喝鸡蛋汤，我不信。姚海胜说小的时候经常偷吃妈妈藏的鸡蛋，这在我们小的时候好像鸡蛋就比较珍贵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我特别小的时候，妈妈炒鸡蛋的时候，那个鸡蛋壳里边的蛋液一定是要用那个就是手指头或者说是筷子把它挑干净，放到锅里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就是生活经历啊，真的小的时候吃鸡蛋的时候，一定是要把那个鸡蛋壳里边的蛋液剩的那一点点蛋液全部都给它整出来。周蓉蓉说芙蓉汤，三彩是说朱雀汤，然后这位朋友说是我们叫泼鸡蛋。杨波说朱雀汤确实是的。唯吾之祖说看来你没有吃过假鸡蛋，对于我们经常吃假鸡蛋的人，每天吃的都是科技与狠活。鸡蛋这种东西不存在科技啊，不要相信一天那种就是短视频误导大家，哪有那么多狠活和科技呢。朱雀汤是正确答案，真的是他们说朱雀汤这个营养价值非常的高，但是小孩不能喝啊，记住了，朱雀汤小孩是不能喝的，因为冲鸡蛋里边就是鸡蛋不是全熟的状态，小孩有的时候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就是家里有小孩的不要喝那个朱雀汤，大人是可以的。我们每天早上喝一碗朱雀汤，时间长你会发现自己啊神清气爽。凑热闹说十分钟烫手吃吧。豆和美说朱雀汤确实是，你说对了，我们后台也有好多朋友说对了。想问大家就是有没有这种习惯呢，早上起来要喝一碗朱雀汤的，我真的佩服这些朋友，你们应该一定是容光焕发的那种。豆和美说刘金庚，嗯，听起来这个名字也非常的唯美啊。SX 有说朱雀汤滋阴引火归元，嗯，听你说的很专业的样子啊。鸡蛋虚，哎呦，你们对于鸡蛋的研究好像比我更深啊。今天其实想和大家共同聊一聊，显得我这个知识渊博的，没想到又被你们打趴下了。所以刚才我们这个段讲的就是鸡蛋和水的相遇，接下来下一个时段我们要说鸡蛋和别的东西别的食物的一些相遇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一起来聊一聊。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

0: 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嘘，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我在享受夏天陪你。我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了一条评价，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商家朋友们认真听。我们这位凑热闹在后台说，王姑娘扎实能干，对客户是一心一意啊。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只挂了天天一拳的链接嘛，因为天天一拳也是算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跟我们合作起来给大家的这个价格也是蛮优惠的，就是26块钱可以买到4大桶15升的一次性天然饮用水桶装水，蛮好的。因为我之前买的是25块钱一大桶，现在是26四大桶，什么概念呢？我觉得人家对我们蛮实诚的，我们直播的时候也要就是更加尽心尽力一点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我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到我的小黄车去购买了。咱这直播间比较简单，直播间就一个品牌天天一拳，没别的，你们也不用就是太刻意的去挑啊剪呐、麻烦呐、1号、2号、3号、4号就4个号啊，随便拍随便买，来到直播间随手一单啊。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和大家说到这个鸡蛋。有朋友说，他说鸡蛋比较喜欢吃夜市上烤的那种实蛋或者炸实蛋，那个也蛮好吃的，但是这个比较重口味，喜欢吃的就是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真的吃不下。低调说，我家冰箱常备的是红九九火锅底料吧。真的就是鸡蛋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炸东西它也是需要鸡蛋的，你看我们炸个小酥肉呀，炸个丸子呀，对不对？做一点面。

0: 面食啊也是需要鸡蛋的，就鸡蛋它的用处还是比较大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有一种鸡蛋的吃法我也比较喜欢吃，就是虎皮鸡蛋，要把鸡蛋就是炸的外边是焦焦脆脆的，然后那样再浇上点卤汁吃也好吃。虎皮鸡蛋、茶叶蛋，我个人是不怎么喜欢吃茶叶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啊？但是茶叶蛋这种东西应该就是很受欢迎，我不喜欢吃茶叶蛋。凑热闹说有毛蛋，就是大家吃过这种就是鸡蛋，就里边是那种小鸡的雏形。哦，我觉得那种蛋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了的，但确实是有卖的。他们说营养价值还蛮高，但是我觉得吃起来确实是蛮香的。我们后台曾经有跟大家推过这个东西啊，应该有听友在我们的109优选商城上买到过，挺好吃，真的挺好吃。鸡蛋羹这种东西相信每个人都吃过，除了就小的时候我们都是吃鸡蛋羹长大的吧，那小孩鸡蛋羹不就是最主要的食物之一吗？直到现在我和我孩子出去有的时候不知道给他吃什么饭的时候，就会叫一个鸡蛋羹，鸡蛋羹就觉得营养一点嘛，又营养然后又实在又能吃饱。还有鸡蛋的什么吃法呢？太多了，鸡蛋除了自己能够独当一面之外，它其实还可以和别的食物加在一起做点睛之笔，对不对呀？像煎饼果子，你就说吧，谁吃煎饼果子不放鸡蛋？你给我举手，你说你煎饼果子不放鸡蛋的，你举手，你告诉我，我想问问你啥情况。煎饼果子里边放鸡蛋有一个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放几个蛋的问题。我一般放两个，我一般放两个鸡蛋，我觉得就是鸡蛋多一点会更好吃一点。他们说在天津，如果你吃鸡蛋，就是鸡蛋煎饼果子要放两个鸡蛋的都不是一般人。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双蛋煎饼的美啊，无法抗拒，很多人都是自带鸡蛋，因为人家的就是煎饼摊上备的那个鸡蛋都没有那么的多。我们的张 Jenny 有问到一号和三号链接有什么区别，一号链接是真全福，三号链接是天天一全，那它的品质以及它的包装以及它的那个量是一样，都是15升，然后4大桶，唯一不同的就是一个是子品牌，一个是主品牌。天天一全是主品牌，那么我们的真全福是它的子品牌，就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东西都一样，只是名字不一样，所以它这个品牌不一样，它这个价格又有所出入。所以我今天主推的就是这个26块钱4大桶的，如果需要的话你就买这个26四大桶，和31块钱的那个量是一样，都是15升，两个味儿一样的水还能分什么味儿呢？咱们今天直播间水不一样的是4号链接，那个是弱碱水，就如果对自己的就平时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就知道弱碱水它的好处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买那个弱碱水，但那个弱碱水它不是弱碱水它不是说是一次性桶装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鸡蛋的吃法，我们继续聊回鸡蛋啊，就是油条里边灌鸡蛋，这个是我一直特别想吃的，但是运城好像没有卖的，对吧？就炸油条的时候，在油条里边灌上一个鸡蛋，有朋友吃过吗？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味道？我觉得蛮好吃，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 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

0: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49，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了。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在后台说，让我看看谁在上节目呀？这听声音不是嘉比老师，你是小王吧？叫我小王，不要叫我小王吧，你听起来多少是有点骂人啊。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直播间来聊天了。今天跟大家聊到鸡蛋了，我想问问大家伙儿，你们说家里边做什么饭是彻底不需要鸡蛋的？哦，也蛮多的。刚刚不是有问到了不，就是你们吃过那个炸油条里边灌鸡蛋的那个吃法吗？咱们运城哪边有卖的可以告诉我吗？我还没有吃过呢，他们说很好吃。这个鸡蛋还可以做什么吃法呢？就是把鸡蛋蒸熟之后，那个白蛋把它捏碎，然后里边加点酱油啊、盐呐、啊，然后再加点那个老虎菜呀、啊，也蛮好吃的。勇哥说文艺广播有点歌节目吗？目前是没有点歌节目的，就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点歌的，平时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是正常节目。那我这一档节目呢，主要就是聊美食，1019美食秀主聊美食。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聊鸡蛋，聊鸡蛋。君不见说韭菜鸡蛋饺子不需要鸡蛋，也不需要韭菜是吗？直接吃皮儿。是什么味儿呢？直接是面片儿是吗？喝面片汤。回味童年时光说，今天就你一个人吗？是的，这一周呢是我，下一周呢是嘉宾老师。就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吃那个槐花饼吗？你们还记得吗？就槐花盛产的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吃福东汇的那个槐花饼，那个槐花饼里边就放鸡蛋呢。我觉得福东汇用鸡蛋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吧，就他们家的各种的甜点都是需要用鸡蛋的，鸡蛋的量应该是很惊人的，比如别家一天吃五六颗鸡蛋，他们家一天应该就是五六百、七八百、一千、两千个鸡蛋的用吧，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大家说一说这鸡蛋啊，我觉得鸡蛋真的在生活当中太重要了。就是说到咱们中国的美食，就有一道菜系应该是被大家遗忘了的菜系啊，就在100多年以前北京遍地开花的那个什么呢，豫菜，深受文人喜欢。

0: 由鸡蛋烤制而成的那个河南名菜叫铁锅蛋，有朋友吃过，我们像鲁迅先生啊、梁实秋先生啊都非常的喜欢吃这两种蛋，铁锅蛋。就用一个黑铁锅，然后口比较大，就是那个口底的大小呢就是相当高啊，铁要非常的厚实，然后把那个打好的鸡蛋里面加点佐料，就是整点，就是整点料就有味儿嘛，加点盐呐、鸡精呐、味精呐，然后再裹上一点肉末呀、绿豌豆啊，然后倒在锅里边连火带烤，连烧带烤，烤的那个鸡蛋胀到那个锅口就可以上桌了。这其实是豫菜里边的一道菜，但是被遗忘了，现在应该也不少人有在吃了吧，叫做铁锅蛋。以前真的文人他们很喜欢这道菜。勇哥说，我刚创作了一首文旅歌曲运城之恋，把运城景区都写进去了。哇，你真的好棒啊。其实之前有一位听友说他写了一首歌，然后想让我帮他放到我们的歌库里边，但这一首歌其实还是需要就是我们森森就是这个那个以下的啊，其实我们要就是那个词儿怎么来说呢，我们要就是窝腰烟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位朋友他加我那个绿泡泡了，我跟他说不要着急嘛，我不敢说那两个字，因为我们在开那个抖音直播嘛。君不见说，原来我没有成为文人是因为我没有吃这个蛋，铁锅蛋。还有一种就是蛋饺也好吃，就把那个蛋然后做成那个小蛋皮儿，然后里边包上虾仁，包上任何东西都好吃，我觉得蛋饺也蛮好吃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蛋啊，它和油结合在一起就好吃哦，我就喜欢这个蛋和油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香。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什么东西和油结合在一起不好吃呢，对不对？还有那个鸡蛋干，鸡蛋干也好吃，哎，我儿子超级喜欢吃这个鸡蛋干，就我婆婆调那个凉菜，鸡蛋干里面整点醋水啊，还有整点那个就是小酱汁儿啊，他可喜欢吃那个鸡蛋干。鸡蛋干很早以前我是分不清这个鸡蛋干和豆腐干，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差不多，它长得很像。我后来研究了一下，啊，人家这个就是鸡蛋干啊，那怎么能是豆腐干呢？少年三哥说炒鸡蛋百吃不厌，是的呢，炒鸡蛋真的是任何时候饿了都来上一盘都非常的解馋。135793说哈哈，中午妈妈做的浆水面条吃的真舒服。哎，你吃的这个浆水面条它是哪种浆水，是下县那边的酸菜浆水呢，还是咱们新疆那边的粉浆，就是那个浆水呢？两个浆水是不一样的啊。像是下县那边的那个浆水饭，它是酸菜发酵之后那个汤汁做成的浆水饭，然后我们新疆那边呢就是浆水饭呢，我们是那个豆汁儿，是豆汁儿做的那个面条子饭。君不见，不是的，不是都是那个豌豆浆水，是有分的，有酸菜发酵的，然后有那个炼豆腐的时候那个豆汁儿，不一样的。各地都有浆水饭，但是各地的那个浆水饭都是有区别的，原材料是不一样的。张刚军说，优质蛋白含量这一块鸡蛋单挑全球任何食材，这句话我真的要非常的赞同了，我觉得鸡蛋真的是太赞了。当然不吃鸡蛋的朋友来到我直播间可别喷我啊。
1: 西晋国宾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

0: 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是2:0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你们的老朋友啦，王姑娘。勇哥说，你们要是去咱们老家饭店吃饭的话，估计是不是可以刷脸啊，吃霸王餐？哦，你在讲什么？这是我们的梦想。如果真的有一天的话，那也是蛮好的。但是我们不行，因为我们现在是。就不管怎样，我们不能这个样子，我们就是个小卡拉米。说实话，咱这就是份工作，任何人坐到这个主播台上，他都是主播，他就是份工作，他没有就是什么特别之处的。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大家给予我们的光环，就你们的喜欢才给予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光环，没有大家的喜欢我们算什么？这就是份工作，讲话的工作呀，对不对？我们都是普通人，大家开店的，那我们出去都刷刷脸吃霸王餐，那人家挣什么钱呢？对不对？那你说现在抖音上那么多网红，那么多就是粉丝多的啊，有名的人吃饭都不掏钱吗？那社会还运行吗？那咋整？我们一般出去都是主动给，且多给，有的时候真的。人饭店老板认出我们来了，我们其实蛮不好意思的，出去能不让大家认出来就不认出来。尤其是做餐饮的，你像我们做美食就做了这么多年了，就十来年了，就深知餐饮行业的不易，尤其是这几年餐饮行业整个都是不容易的，老板们也是绞尽脑汁各种的卷，价格已经打得挺低的，你说我们再去吃个霸王餐，那成什么事儿了呀？勇哥说一般人干不了，因为首先普通话不标准不过关啊，那必须，咱这个肯定是要有门槛的嘛，对不对？术业有专攻，就我们做哪一行都是要这样的，不是说我们这一行难进，那我去做一个修车师傅，那我不会修车技术，我也当不了修车师傅，对不对？那就是这概念，就任何行业都是有人家的就是术业嘛，对不对？

0: 小小说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因为我们也是群众啊，对不对宝儿？咱也是群众，咱就知道挣钱不容易，咱就知道一分一厘的，就那都不容易，对不对？真的，大家对我们这个工作就看的时候、感觉的时候就太多光环了，其实它就是个普通工作。我们应该感谢大家，是你们的喜欢让我们有了光环的，再一次谢谢你们，谢谢我直播间的这10万粉丝。今天直播间人蛮多的，谢谢你们，大家赶快来到王姑娘直播间，10万人了，受宠若惊啊，受宠若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在抖音上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喽。来到我的直播间了，菲菲今天中午要和我一起约饭了。昨天中午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吃的，我们去超市吃的，他吃的土豆丝卷饼，我吃的煎饼，然后我们点了一份凉皮儿。哎，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情啊，就咱这个人是什么人，咱真的是一点光沾不得的那种人，就胆子比较小，就咱的三观，咱的这个理念是不允许咱沾光的。昨天我去东京超市，我买了那个凉皮儿，我买了一个煎饼果子10块钱，他扫了一次，然后那个凉皮他给我拌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吃饭了，他没有扫，我也忘记了。但是我吃到中途，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扫这个凉皮，工作人员也忘了。其实你说一个凉皮7块钱，吃也就吃了，但咱不允许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吃完凉皮，然后我又去给人家那个服务员说，我说你刚才是不是没有刷我的这个凉皮的钱啊，然后他都忘了，他根本不知道，我说刚才确实是没有刷，你现在刷吧。7块钱的光没沾上，咱不允许自己沾，行不行？虽然说昨天中午吃的那个味道没有吃到心里吧，但是这件事儿我自己做到心里了。没有意思嘛，对不对？大家都不容易，他要是最后在结算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份，承担就是他自己承担。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像八卦阴阳生机一样，它都是平衡的，你在这儿沾了光，别人就得在那儿吃亏，咱保持平衡就行。君不见说我媳妇儿分不清凉皮儿、米皮儿、凉粉儿、擀面皮，那是因为你养得好啊，你让她不识这些东西，你让你媳妇儿食指不沾阳春水，你更厉害，对不对？勇哥说主要还是经济实力雄厚，讨便宜心里不得劲儿，这和经济实力没有任何关系，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咱挣的也不多，就是咱这个就是情况也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的好，但是咱这个做人的基础在那里放着呢。我相信我直播间这些朋友以及我们的听友，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都知道普通人的不易，惺惺相惜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很美好。红尘菩提说东康初中后门堵得厉害，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个交警疏通？我马上告诉我们的交警同志啊，不要着急。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各个学校放假了，不要往那个学校门口走了，那条路肯定是堵的。用心说不明公子请假了，是的呢，不白我在呢。相信因果说让佳佳来聊鸡蛋，那佳佳就不来，为啥？她不爱吃鸡蛋。心若浅说王不说八，文明你我他，是的呢，心若浅给你点赞啊。我在想九九说我开始研究易经了啊，看来也开始跨界转型了，咱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有时间我给你们专门开个专场聊一聊，可能聊了呢。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0: 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王姑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哦，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诚信说王姑娘是个讲究人，说实话，就你讲的这几个字，咱担当得起。咱做节目做了十来年了，那听了十来年的听友都了解我，我是个啥人，必须讲究啊。有朋友说今天中午要干什么饭呢？哎，今天中午如果没有地方去的，可以去孙老二呀。孙老二不是有那个团购，可以吃一个羊肉泡，也蛮不错的呀。孙老二是亥州羊肉泡吧，想吃的话可以去吃。乔先生说王姑娘是个啥人，王姑娘是个美丽的女人，是个讲究人。今天中午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就是鸡蛋的吃法，其实有太多了。我觉得蛋挞应该是很多小孩子比较喜欢的，那个也是缺不了鸡蛋的，尤其是很多我们的下午餐点，像那个甜品呀、面包啊、蛋糕啊，那鸡蛋那就是往多了怼了去了，鸡蛋和奶。所以今天中午真的聊得满满当当的啊，这鸡蛋。大福说康杰后门王伯路堵车严重，麻烦交警部门过来指挥。好的，我们立马把这个消息发送给交警部门。大家堵在路上的朋友们也不要太着急，因为今天呢孩子们放假，学校门口势必会非常的堵。也提醒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在停车的时候不要太过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运城天气情况吧。昨天那一场雨真的是突如其来，意想不到，今天好像是依旧有一点雨，小雨转晴，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是22度，小于3级的微风。因为我们这个窗户啊，窗帘是拉着的，我是看不到窗外的，所以我不知道外边此刻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大家可以告诉我，现在你所在的路段有没有下雨？因为我这边看到11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都是有小雨出现，一直下到晚上的8点。都是有小雨的，天气预报是这样写的啊。我不知道此刻正常的我们天气外边是什么样，大家可以跟我来说一下。明天的话就跨入到我们的7月份的7.1，明天是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4度，最低温23度。后天2号多云转阴，最高温37度，最低温23度。就从后天开始，这个天气又开始疯狂的热起来了。小先生说热，那外面是很热，对不对？天气热啊，我们在外工作的就是露天工作者以及我们在外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工作者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好不好？柳静强说艳阳高照晴朗，冉不凡发了一个语音啊，我没有办法听，谢谢大家。证明现在外面天气很好，以后我们直播的时候要把这个窗帘打开，和大家共同共享这个艳阳。就像我们抖音上有一句话说的，你得把窗帘打开呀。感谢各位啊，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大家能够在直播间和后台异常的热闹，我谢谢你们能够聆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么久以来的支持，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啊。直播间不管是多少人多少朋友，你们能够在这里一直聊着天挺好的，内心很温暖，谢谢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收音机前的你，收音机后的我，视频前的你，视频前后的我，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

0: 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序脉搏中，每一栋建筑都在诉说它的故事。你是否驻足聆听那些关于家的梦想与期待？房产思想会，带你走进房企背后的匠心与情怀，解码每一处楼盘的独特魅力，从户型设计到空间美学，从生活配套到未来蓝图，我们为你呈现好房子的真正定义。无论是繁华都市的核心地段，还是静谧湖畔的生态居所，我们为你精选每一处值得珍藏的家园，让每一次选择都成为生活的升华。房产思想会，品质生活的指南针，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之家，与你一起洞见未来，思想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2:3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下午的你好梦想家，我是安家搭子允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呢，无论最近呢你是否在看房选房，是否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呢遇到哪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线上的互动当中来，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后台随时来留言跟主播互动起来咯。那这时段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聊聊目前运城的朋友们买房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啊。其实呢，生活当中不少看房的朋友呢都

会有一样的感触，就是看多了市场的动态，心里反而会越发的犹豫。反观市场当中有很多眼光比较笃定的购房者，他可能已经从容地锁定了心仪的居所。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各地楼市近期真实的一个走向，再来对照一下运城本地的市场变化。相信呢很多人看完当下的行情会有全新的一个置业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几年呢房市也经过了多轮的市场起伏，各类的表现呢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状态了。先来看一看在一线城市当中呢，定位高端的一些改善的住区，还是要凭它这种成熟的配套呀，优质的产品的设计呀，然后到访认购，它的这个热度呢目前还是居高不下的一个状态。那即便是定价高于区域的普通房源，还是有很多注重品质的家庭实地对比之后去选择入手。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放到咱们运城本地，同样能够看到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说你像现在这个盐湖区中心核心的板块，配套齐全，物业比较规范，户型通透的改善型楼盘，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到访量呢还是持续走高的一个状态。那部分定位高阶的品质小区，二手的挂牌报价呢目前还是保持平稳的状态，同小区优质户型的流通速度会更快。那你反观一些远郊配套比较薄弱，产品规划普通的楼栋啊，那它的这个节奏就相对平缓，市场的分化也是非常清晰可见的。那不是说购房者盲目的去选择，而是大家现在这种置业的观念越来越理性了。一套适配家庭长期居住的房子，承载的是日常的起居、孩子的成长，包括长辈养老等多重的需求，那么就需要过硬的产品的品质和完善的配套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价格是不会随大盘随意去进行浮动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新房市场的结构分化。那在全国来看的话呢，超半数的城市新房成交连续多月都是平稳上升。那运城的话呢，我们今年可以看到住房规划也是在一个有序落地的过程当中，商品住宅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但是也会有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一季度全市商品房的交易面积同比呢是稳步提升的，刚需自住、置换改善两类需求是持续释放。那么盐湖区的东区、北区一些城市核心片区，品牌房企打造的小高层洋房产品区划表现是比较亮眼。那么在县域包括远郊片区，人口流动偏少，那么就会感觉它的节奏会偏慢。那么也有不少的置业者呢会实地走访，发现同一片区规划完善，临近商超、路网、教育资源齐备的这种项目的话呢，来访者就会主动去对比，然后诚意去认购。那配套单薄的楼盘，即便你是推出各种让利活动啊，但是观望的人群还是比较多。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市场的定价主动权呢已经慢慢回归到的还是一些品质实力过硬、地段占优的房企手中。再跟大家看一看运城二手房目前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变化。主城区的话呢，像口碑小区、物业成熟的次新房，目前呢业主报价波动是比较小，中意的客户呢会快速洽谈、快速签约。像一些老旧没有电梯的、区位一般的房源，它的溢价空间呢就会更大一些。那身边呢也有不少刚完成过户的业主就特别担心说，哎呀，早一步敲定这个房源，你就不用反复的纠结比价了。如果真的是刚需的话，居住的规划也能够尽早的落地。那曾经排队看房对比数月下不了手的这种情况呢还是在少数的，就是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不太关注这个房市的动态，要不然的话就会迅速去下手了。那我们再跟大家来看一看呢，其实现在的话楼市是慢慢回暖的一个状态。很多运城的朋友呢还在用你比如说前几年的这种冷淡的思维去预判当下的市场。其实呢我觉得买房呢它的核心不是赌行情，而是看一看你自己是否真正有这个居住的需求。比如说你是刚需安家，你每月这个房租持续支出、月供和租金差距不大的时候，拥有自住房生活的归属感会更强。那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比如孩子上学呀、长辈同住呀，那你可能就比较需要这种置换改善的房型了。那它的话呢，你购买了它就能够显著提升最起码往后十年的这种生活的质感。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就是偏向于这种长期啊、安稳，那就是城市核心的成熟

住区可能会更加的适合你，流通性更有保障，就是以后哪怕你不住了，它的这种转手率也会更高更快，容错的空间会更高。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买房的话呢，还是一个顺势而为，永远是优于逆势观望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大家还是要去选择适合自己预算的，贴合你家庭接下来规划的地段产品，都合心合意的。如果碰到这样的房子，其实不用等待，那可能这些条件都符合的时候，就是你最合适的入手时机。

0: 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

0: 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

12:4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看后台山西娃就问了，他说主播好，我想问一问芳华的房子怎么样，大概是多少钱？我们说现在房子的话呢都是一房一价的状态啊，主要要看你比如说你选择的户型，你选择的楼层，对吧，你是东户西户等等啊。那目前的话呢这个楼盘新房的这个整体的价格是在6500左右的一个价格区间。说芳华的房子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楼盘的周边去对比一下，我觉得相对于就按它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它是在同等价格的情况下，那我个人会认为它楼盘一些这个房屋的品质，包括它就是它的一个小区里面的一个环境啊，包括居住理念，个人认为在这个片区还是属于比较先进的，也比较全面的一个状态啊。价格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我觉得可能它的价格还是受了它地段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是这样的配套不是在目前这个地段，比如说放在东区或者是在中心一些的区域，那绝对就不仅仅是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房子还是物超所值的。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们这个小区的话呢是适合全年龄段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目前在售的房型，对吧，120、130、140这样的一些这种刚需的主力，它有比较适合一些年轻段或者是一些新组建的家庭。那么如果说你是改善型的话呢，那么它也非常的值得选择。现在也会有一些这个四室的再往上走的一些大的户型，180、200左右这样的一些户型可以去选择。如果是购买大户型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更加的划算一些。就跟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就是说某个小区的房子怎么样，就要看一看是不是适配你当下。

0: 大的需求。因为他们这个小区打造的时候呢，就主打的是多年龄段的一个健康居住，包括有这种园林都做得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然后周边的话就是医养呀、教育呀、商业配套呀，那主打的就是公园深处的家。所以要看一看，你要选择它的话，要看一看你还有没有看过其他的楼盘，目前在跟哪些楼盘去对比，包括你购房的一个预算，还有你接下来你生活圈的这个距离啊，比如说你和家人，你们平时这个上班呀、通勤啊，交通是否便利，这个呢也是我们考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了。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呢如果最近也在选房啊，在看房，在纠结啊，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毕竟这买房子呢也是咱们的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了。那大家呢也可以把你的一些顾虑啊、犹豫啊发在后台，跟主播、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收音机前呢也有很多可能已经入住某些楼盘的业主啊，也可以把自己一些真实的住房的感受啊、生活的感受来在后台跟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了。参与节目的方式呢是点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可以在线上直接来给主播发消息了。下面呢我们来进入今天1019品牌联盟的时间。
1: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0: 12:50呢，今天呢富力强美味时刻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它的厚切蛋酥啊，就是沙琪玛，俗称沙琪玛。来说一说它的这个沙琪玛跟我们平时可能在超市呀或者其他地方买到的有什么不同啊。首先呢，进口小麦粉，新鲜的农场鸡蛋啊，这个没有香精，香精添加量0%，对吧？鸡蛋的含量30%啊。另外的话呢是不含蔗糖，不含白砂糖，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回味浓郁。另外的话呢不加防腐剂啊，然后呢也没有这个水的添加，没有色素的添加，没有反式脂肪酸。其实现在大家去吃这些小零食，因为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比如说去吃外卖呀、或者是在外面吃饭比较多，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说，哎呦，我每种小零食吃一点儿，应该不会就是有那么多不健康的成分吧，但就怕你每天吃的多，对吧？所以是咱们还是要从食材开始就进行一个更加严格的把控，可能让我们吃进嘴里的这些食物能够更加的健康。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富力强的厚切蛋酥啊。此时此刻呢，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刚好路过这个富力强的专卖店啊，不妨走进去，可以走一走，看一看有没有哪些小零食，让你蠢蠢欲动了呢。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这个夏天我们还推荐大家去购买他们家的冰板栗啊，非常的有特色，也是一个招牌产品了。还有厚切酸奶，非常有营养，老少皆宜的零食。在这里的话想跟大家分享的活动就是，最近啊进店购买38元就可以获得赠送的这个新鲜的绿豆沙啊，绿豆沙一罐，这个清凉解暑特别棒，就购买点其他的零食再品尝一下这绿豆沙，一定要拿出来即刻享用。然后如果购58元的话呢，可以享受他们家的这个新品的网红巨无霸大雪糕啊，俗称呀这雪糕跟脸一样大，脸有没有这么大不知道，这雪糕的话看起来还是非常诱人的。欢迎大家可以走进专卖店来进行购买了，也可以在网络上呢选择外卖配送的方式啊。在这里呢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我们目前1019品牌联盟呢也正在招商的过程当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也有一些这个品牌的优质产品想要推荐啊，也不妨呢跟我们1019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帮你做一个更好的推荐。那么这次的话呢，我们的品牌联盟推出的产品

也是各行各业全覆盖的，对吧？房产、家装、美食啊，什么小吃，各种各样的，包括你有一些这种新兴的这种品牌想要推荐，也都是可以联系我们。欢迎大家依然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告诉我们你是哪个品牌，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下面的时间呢，一首歌曲之后，你好梦想家继续跟大家聊聊关于选房装修的那些事儿。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塔克拉玛干

0: 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点的林一峰，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那这时段的话呢，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装修的话题。很多朋友说，哎呀，一提到装修，很多朋友最喜欢说的一个词儿就是避坑。我们总以为啊，这装修当中的坑呢，是在于这个报价单上的那些房不正胜房的增项啊，可能直到你亲身走过一遭之后才顿悟啊，比多花一笔钱更让你懊恼的，是当初根本不知道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就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你才后知后觉，哎，原来早就有更优解了，就静静的躺在那儿。在我们那个被忽略的选项当中，而这些未曾被告知的隐藏关卡，才是真正决定一个家最终到底是将就还是好用啊！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有些人这样形容说，装修这场修行呢，本质上是一场信息战啊，主动探索，多方比较，或许呢才是避开遗憾最实在的方法。那想问问大家，你在装修当中最后悔的当时不知道是哪一项呢？有没有一些后知后觉才反应过来，哎，我当时怎么不知道可以这样装呢？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就跟大家先来分享分享被网友们吐槽最多的一些当时的不知道吧。首先第一项啊，就是儿童房。有些朋友说，哎呀，原来这儿童房呀，不必一步到位，聪明的留白可能能够换来十来年的好用。就是你没孩子的时候呢，你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婚的小夫妻，对吧？你新装的房子其实没有必要现在就把儿童房配置好，对吧？你可以去做一些留白，不要做这种定制衣柜。有很多朋友说，我就刷一面。

面大白墙就挺好的。然后等这宝宝来了呢，这个空房间就是宝贵的成长型的活动区。孩子小的时候跟父母睡，两三岁再考虑给他买一个什么样的床，或者甚至呢可以直接放一个床垫在地上啊，然后完全不怕摔。到了五六岁的时候呢，再换成正式的儿童床。那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你就可以收获一个空间更大啊，完全不鸡肋的属于孩子的这种专属的乐园了。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还是蛮重要。再来看一看，还有朋友说就是这个收纳就会发现呢，虽然之前可能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柜子啊，但是用的时候总觉得不是那么的合适，或者总有一些东西感觉放不下。哎，然后还有朋友就说了，比较后悔的就是原来拯救这个收纳杂乱最预设的一个黑洞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设置成一个空间，但这个空间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就一定要空。很多朋友说在说绕口令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可以用一些这种比如说洞洞板，或者它的隔层是可以去调整的。那你就是你有很多东西，你可能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放的是你的这个扫地机，对吧？明天你放的是你家拖把，后来你发现这些东西又不在这地儿放了，你就又可以把它放成你们家的行李箱呀，包括这个冬季不用的落地扇呀、挂烫机呀、工具箱呀。然后呢，你做成这种洞洞板和隔板的话，可以随意调整它的大小。那这个的话呢，才会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超级能装的空间。啊，有人把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家里面这样一个空间叫做这个万能空间啊，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当然如果你们家楼下有这个储藏室的话，可能你会有更多的选择。有朋友说，哎呀，就觉得说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就不选择那种一面定制的这种柜子，就是可能算了一笔账，定制下来的话也不便宜啊，就考虑呢去把它试一试当下比较流行的这个金属的衣柜。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啊，看你比如说你在你的这个你家里面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设计，还是一定要慎重考虑。但如果你是一些工作室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办公场所呀，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百搭的解决方案。想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装修之后才发现，哎，原来还可以这样选择的事儿，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些可能比较适合小户型，比如说你这个小户型的这个厨房餐厅，如果那一面不是承重墙的话，你可以在装修初期就把它打通，这样的话能够拥有更大的空间，或者说可以让你的房子更加的显大。很多朋友说我去看样板间的时候，我就发现，哎，那房子我看着特别大呀，这给我交工了以后，难道因为我看的是毛坯吗？我怎么感觉它那空间特别小？其实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样板间的装修，它的整体的家具啊、床呀、都会用小一号的，就是视觉上让你感觉这个空间会更大。那同样的道理，你我们小户型的话，你就可以比如说厨房餐厅去打通呀，更大的这种空间啊，包括善于去利用这个镜子，也是很不错的一种你后续入住了以后的装修的方式了。这一时段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有哪些是你装修之后才知道的事儿，包括你最近正在装修有哪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点击关注来给主播发消息了。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

0: 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15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来看一下，来我们的后台听友魏儿无争刚才给我们留言了，说装修用的木板用什么好呢？其实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和坏，主要是看你个人的一个预算和你要用在的一个具体的区域啊。因为你提到了装修用嘛，它其实装修在不同的区域当中，还有你的这个需求，可能才能够更好的选到一个更匹配的。目前当下你比如说性价比啊，性价比或者是没有一些特别潮湿的环境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种颗粒板，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选择。像卧室的书柜呀，电视柜呀，包括玄关柜呀，这些干燥区域都可以去使用啊。那像这个厨房啊、卫生间肯定就不建议了。那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全屋定制，那你现在的话可以考虑这个欧松板。欧松板那它的话呢，结构也是比较稳定，抗变压能力也是比较强啊，全屋都可以通选。尤其是像这种儿童房呀、母婴房呀、一门到顶的这种高柜门呀，就是你对环保和抗变形要求高的家庭可以选择这一种。还有一些，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自己可能想去自己去做这个柜子啊，打柜子，这个生态板，木工现场去做，这个也是可以去选择。当然了，如果说你预算比较充足啊，你对这个质感要求也比较高，你可以选择实木板啊，高端质感的首选。这个环保，没有甲醛，质感也顶级。你就追求这种原木质感的高端定制的，包括局部的一些点缀啊，柜门啊、餐桌呀、书桌呀，或者是复古风格的装修，你可以选择这种。其实我觉得，在我们选择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优选大品牌啊，认准这个国标 INF 级，对吧？10级，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封边的工艺啊，都非常的重要。这个成品的话呢，都会跟它最终的做工啊，这些细节有很大的关系。好的，回到我们这一时段呢，还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装修的各种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也在装修，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那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当时让你比较后悔的哪些点。

就是因为你当时不知道，所以才导致了你后续的后悔哈、啊。也可以在后台呢给主播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哪些让你后悔的事儿，能不能让其他的朋友们在装修的时候避避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刘慧啊，在后台留言，他说关键的是要知道自己喜欢怎样的生活，可是我自己不知道，心里没有，然后就看到别人这样那样，然后才会知道说，哎，什么样的我喜欢，那样的我不喜欢。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装修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样板间，或者是就是他会装各种不同的风格，这设为什么要有设计师，设计师又跟你沟通说，哎，你可能是喜欢极简的，或者你有没有在什么其他地方看过，你有照片对吧，个人的喜好，其实多看一看可能才能够更好的找到自己觉得说，哎，我们家要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就太舒适了。这确实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考虑的一个点了。所以说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点，其实我觉得也不仅仅是跟着就是比如说照片呀网图呀去装一个梦中情屋，因为你可能住进去以后发现，哎，好看的厨房台面可能高度跟你的身高不太匹配，哎呀，切菜有点累腰啊，还有就是客厅可能只顾着造型了，当时的收纳可能没有做够，要不然就是不放东西的时候哪哪都好，家庭成员全部一入住，这杂物堆的到处都是。所以说我们折腾一圈可能才会明白一点，就是家它不是样板间，就是你每天要去生活的地方，先想清楚家里面几口人常住，对吧，你吃饭的习惯是什么，东西爱堆在哪儿啊，喜欢怎么待着，这些琐碎的日常的话呢，可能才是你装修的时候应该多去思考多去打的一个地基，才能让你后续的装修装出来东西可能更加的让你后期使用起来更加的惬意吧。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跟大家聊聊选房聊聊装修，那还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1019暑期的重磅项目啊，行驶在路上的家长朋友们此时此刻竖起耳朵来听一听了。那么今年暑期的话呢，1019亲情定制的听友专享2026的研学旅行啊，之前的话呢也有很多家长已经参与过我们领袖少年的这个活动了，那今年的话呢我们是重新再出发，那这次呢为大家选择到的是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的科技强国成长营，哎，科技的一个主题。那行程的话呢是5天4夜，听友的宠粉价格是2280啊，然后呢我们的首营出发的时间呢是7月8号，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最近还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安排好暑期计划的家长朋友们，也不妨来看一看今年1019为你送上的是一条什么样的研学线路了。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包括我们的居住呀还有餐饮的各种各样的细节都能够看得到。那我们呢是分5大亮点啊，5大站点去带大家研学。首先走进的是河南省最大的科技馆啊，里面的话呢会涉及到这个奇妙的科学世界，还有仿生的生态的场景，趣味的科学装置啊，还可以带领孩子们去探秘宇宙的天文知识，这是我们的第一站。那第二站的话呢会带领大家走进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啊，就是这个上汽品牌在郑州的汽车制造工厂，带领孩子们呢去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啊，然后孩子们呢还可以动起手来做一些小的这个车型呀模型啊车模啊等等。第三站的话呢我们要走进中原地区呢，也可以说目前在我们国有品牌啊在这个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个蜜雪冰城的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啊，走进和雪王一起走进这个魔法工厂来探秘一下，解锁一下现在这个在全球遍布全球各地的蜜雪冰城是如何走出国门，对吧，他们又是什么样的营销理念，来给孩子们一些更好的商业方面的新思维新启发。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百年品牌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也是中原地区，来到中原地区也有20-30年的时间了，来看一看这个老牌的饮料品牌他们的这个发展的历程。在可口

可乐的超级工厂呢，还会带领大家去进行夺金少年的这个比赛啊，锻炼孩子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啊，领袖精神、冒险精神等等。最后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的是上街通用机场，这是一个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基地啊，然后呢，可以让孩子们化身小小的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00和300。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研学”两个字了。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1019梦想家，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第五，
0: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0: 以，一下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嗨，是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关注。OK， 来看到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5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2度，小于三级的微风。看到明天1号多云，最高温度呢34度，而最低温度23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后天2号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7度，最低温度23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3号周五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6度，而最低温度22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看到我们周六的天气，4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7度。最低温度23度，小于三级的微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本周日5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7度，最低温度呢是23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我们接下来啊，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了下周一7月6号，依然是个大晴天了，最高温度呢是37度，最低温度呢是25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指数。目前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了。再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也因为有雨啊，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我们的爱车。最后来关注到紫外线指数属于最弱的状态，辐射比较弱啊，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涂抹 SPF 大于8倍以上的防晒霜喽。好啦，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0: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Hey Travelers，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5: 3D 立体式旅行，
4: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6: 那年我在撒哈拉，
4: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5: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4: 去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7: 我就喜欢了吗？
4: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5: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4: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8: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4: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9: 行李箱的上市铺来喽。

0: 一系列13:38，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中午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各位听友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 Everyday 接下来的时刻，我们一起去旅行，邀请各位竖起耳朵，让我们 Go Go Go 出发喽。今天啊，要跟大家好来分享一下啊，反正这最近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在家里面抱着空调了，所以呢，我就在想，到底哪里有那些人少安静的避暑地，甚至是非常非常小众的，我们都没有听到过的，那才有必要，才有这个价值，才有意义，可以来上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说哈，首先呢，它还要适合周末躺平。不能有汹涌的人潮，交通呢也要非常非常的便利了。所以今天呢，在苏皖两省的交界处，露露呢发现一座清凉的山水小城，它的均温呢在20度左右，有山有湖，有无尽壮阔的竹林，也有江南水乡的柔情，有中国最舒服的温泉，也有全国第一的砂锅鱼头。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很喜欢吃鱼呢？其实以前我对鱼并无感啊，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对鱼，我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美味哦！尤其是在今年的时候，我觉得想要解锁各种各样、各种味道的鱼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城呢，他们这里的鱼做得非常的好吃。如果说哈，以上海或者是南京吧，从南京出发的话，不到30分钟，我们运城也有直达南京这样的航班，所以呢都是非常方便的。杭州如果坐高铁的话，1个小时就可以直达了，相当于我们山西运城到陕西西安这样的一个距离。它呢离上海也不太远，自驾或者高铁从上海出发，3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了。重点是游客不算多，还真的很宝藏。说到这个小城啊，你会发现这座城的特质是非常的内敛，不声不响。旧城区的缓缓这样的一个改造当中，你会发现有老城区人间烟火的味道，没有太多的装饰，却悄悄发展了经济，景区也没有多少商业气息，但是容纳了很多疲惫的身心。这应该就是所谓温暖的港湾吧。所以在这旅行呢，不需要做什么攻略，主打一个静慢节奏就可以了。20度的天气，一个人坐在清冽的小溪边，背靠静谧竹海，泡一个小西瓜，冰冰凉凉，湖光山色当中没有炎热，也没有烦恼。所以今天邀请各位跟我一起来解锁这样一座小城，我们稍后见。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 请依法纳税。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

0: 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一期的13:50，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呢，它是江苏山水天花板，还是世界长寿之乡。每每当夏夜来临的时候啊，山野茶田之间更飞舞着漫天萤火，这里就是江苏溧阳。很多人都说哎，它是长寿之乡，所以这里的田园山水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宜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溧阳非常的好吃啊。记得第一次有听说到溧阳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当时到了溧阳吃那个奶白色的砂锅鱼头太惊艳了，一口啊就是鲜甜滋味，还有各种湖鲜河鲜灵得不得了哎。不仅如此啊，因为它靠着苏州，那溧阳呢也是一个吃面高手，炸干面、小肠截面，各类浇头眼花缭乱，浓油赤酱配着汤包、锅贴、臭豆腐啊，瞬间也是舒服了味蕾。即将酷暑高温，所以接下来的时刻跟我一起出发，让我们一起去避暑吧。盛夏的气息其实已经在溧阳的每一个角落洒落了，一年当中最文艺清新的时候都聚集在这里。3500亩的竹林满眼绿意深浓，这儿呢还有一片中国最美的湖，你到这儿避暑啊，泡个西瓜、露营、野餐都是舒服到不行了。那如果到这儿一定要去打卡一下南山竹海，在溧阳众多的景点当中最爱的就是南山竹海，夏天可以避暑，冬天还有温泉，万亩翠竹山水环抱，犹如置身天然氧吧。春夏的南海竹海啊，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绿意是扑面而来，满目都是繁茂苍翠，奏响了一首专属于初夏的绿色狂想曲。走入南山竹海，你才会明白这儿为什么是中国最美的竹海了。宫崎骏的夏天好像就在这儿，绿色在这里静静的流淌，包裹了一整个世界，会让你觉得太舒服、太惬意、太美好了。当你漫步在万亩竹海之间，耳畔呢是清风拂过的竹叶清响，鼻尖是隐隐浮动的草木气息，不知不觉就会心旷神怡。当然在这儿啊，还有一个像漫画一样的森林小火车，它可以穿梭在整个万亩竹海当中一路向上，鹦鹉、鸽群、火烈鸟、大熊猫、大山，哦天哪，在这儿呢都是好朋友。所以你真的不需要前往川渝啊，在南山竹海当中，甚至在这儿还可以遇到憨厚非常可爱的国宝大熊猫，近距离观察一只圆滚滚在竹木间嬉戏觅食打盹儿，真的心都要被萌化了。玩累了呢，就去泡中国十大温泉之一的玉水温泉，浸润在热气缭绕的泉水之间，远眺着一望无垠的竹海，真的是非常的惬意了。当然在这儿呢还可以玩水，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南山竹海溯溪玩水。因为在这除了看竹林呢，小火车呀非常适合深入竹林，溪流潺潺，坐在溪水边溯溪玩水、露营、野餐，在竹海边徒步欣赏一场天然的竹间音乐会，鸟语、虫鸣、溪音是纯粹的声音。竹海深处呢有很多溪流，无人的小溪边溪水很干净也很凉爽，而且瞬间可以让你降低5度哦，泡一个冰西瓜，一切你就会发现这才是夏天最美好的样子，这个才是100分的夏天啊。你会听到溪水叮咚叮咚的在岩石落下，漫山遍野的翠竹随风起伏，十分壮观啊，会让人想起来武侠电影《卧虎藏龙》里的场景。深呼吸竹海清风，用心感受大自然赋予的清凉，或者去淌水痛痛快快的玩一场，在远离城市和山野之间做一个自由。

游的人。怎么样，不错吧？溧阳，如果各位真的很感兴趣或者很喜欢的话，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城市一同的解锁一下这个世界专属于它的美好了。各位，13:54，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节目当中的互动喽。接下来的时刻为大家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各位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互动聊天，让我们来感受到在电台在我们电波之间的美好了。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Hello， 这里有14:04，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江苏溧阳，在这里有一个水母山，很漂亮。它呢有点像英国的白崖，所以呢它被誉为什么？溧阳小冰岛。你实地看到它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震撼啊，因为它周围呢有四个矿坑，水母山这个矿坑比较有特色啊，白色一片，上面呢却是翠绿的草甸，崖下面呢还有湛蓝的湖水啊，就好像蓝宝石一样美丽透彻明媚，走到崖边拍照是非常非常的出片。瓦屋山也非常的建议大家要去踩一下点，要去解锁一下，要去打卡一下，为什么啊？当年唐代诗人李白来到瓦屋山的时候啊，曾经写下了天青白露下，始觉秋风还这样的一个诗句。而瓦屋山保留着森林的原始风貌，郁郁葱葱的树林，生机勃勃的野草，清新自然的空气，会让我们感受到无比的惬意和舒适了。从瓦屋山一路走环线，还会遇到一片壮阔的吕庄水库，水库呢是湛蓝无比，十分广阔，就好像大海一样了。据说呢，在溧阳一号公路的内环线上有一片茶田，夏季的时候啊，仿佛走进了宫崎骏漫画里的夏天。它叫什么呢？叫做神女之心。茶园当中啊，建了一些新型的观景台，茶园下面是草坪，还有孤独的树，拍照是非常的出片的。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真的非常喜欢树冠很大的这种树，越大越好，越大会让我越有想要和他成为朋友的欲望，想要跟他在一起待一下午的这种冲动。我不知道你们对树会不会有这样的执念啊。那如果说到这儿呢，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美界萤火虫生态公园，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想问一下，你有多久没有见过萤火虫飞舞的夏夜？如果真的没有，如果真的喜欢，如果真的好奇，那就来美界萤火虫生态公园吧，拥抱一次夏天的流萤。每年的夏天，当夜色一点一点降临的时候，山峦渐渐沉入黑暗之中的时候，成千上百只萤火虫就悄然飞舞在茶田里，在林木下，在步道旁，是那数不清的萤火虫，一闪一闪亮晶晶，也交织出了一片梦幻的森林。你静静的驻足片刻，还会有萤火虫落于肩头，歇于袖间，抬头是明明灭灭的繁星点点，低头是闪闪烁烁的萤火微芒，让人恍惚之间啊，脚踏银河，手摘星辰，非常的美丽。没有打扰，没有捕捉，这里每一只萤火虫都是野生的，自由自在的栖息于这片山林，擦亮了宁静的夜晚，时光好像也倒退回了儿时的夏夜了。在这儿呢，溧阳博物馆是一定要跟大家推荐一下的哦。它一建成就成了网红地标，它的外形呢也是借鉴了溧阳历史上的名琴交尾琴，特色的古琴外观，整体呈现科技和传统的撞击感，科技感十足。光这个外表看上去啊，你就会觉得咱一定要去一趟了。博物馆里面的空间是独特的曲线律动变化，你到这儿呢，不仅能拍出大片，还能进一步感受这座小城的历史底蕴啊。可以说非常漂亮的溧阳，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那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溧阳的。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城市，其实它周边城市也有很多很好玩很漂亮的。各位如果有未来有机会的话，就让我们一同来出发吧。

0: 晴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携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携强，干干净净，中国携强。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叔，您也来一根。
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期的14: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FM1019 一起去旅行，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解锁一下江苏溧阳。要说到这里的美食啊，全球最好吃的砂锅鱼头就在这里，而且他们这里呢还是一个吃面大户了，苏常熟天下足，而挨着常州的溧阳也是大名鼎鼎的鱼米之乡、茶叶之乡啊。环山绕水之间，最著名的要数溧阳三白，也就是砂锅鱼头、白芹和白茶。还有啊，藏在深山当中那一口引得舌尖上的中国也来打卡的美味了。问一下各位是否有去在溧阳解锁过，如果真的有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感受一下了。而且啊，这个燕来逊也是非常好吃的一道美味，今天跟大家好来说一说，挨个说一下。首先来讲一下砂锅鱼头，天目湖砂锅鱼头啊是常州的十大美味之首，不加一粒味精就可以鲜到怀疑人生。而且他选用天目湖里十斤左右的龟莲鱼头，煎炸到七分熟，再添入甘甜清冽的天目湖水，大火熬到汤汁乳白，再以文火细细慢煨，就可以煮出一道纯正的砂锅鱼头，香而不腥，肥而不腻，汤色乳白，原汁原味啊，是砂锅鱼头最大的特点了。一端上桌就会有浓郁的鲜香四溢开来，汤色洁白如牛奶，鱼肉细嫩，好像豆花一样，你只一口就可以掀掉眉毛啊，真的忍不住哎，你就呼噜呼噜一大碗全部给下肚了。还有溧阳扎干啊，到了溧阳一定要尝一下这个，它和肉圆啊酱波子一起被并称为溧阳三宝，也是溧阳人逢年过节必备的硬菜了。把五花肉、猪肝、笋肝抓在一块儿，两块油豆腐包裹啊，用小猪肠扎起来，然后最后卤水调和，长时间的焖烧，就有了口感极其丰富的溧阳扎干儿。猪肉的肥美，水笋的脆爽啊，所以还有猪肉的鲜香在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味。还有就是燕来逊了，它呢生长于松树丛间的燕来逊呢是溧阳的菌种之王，就连大吃货苏东坡尝了之后啊都说哎呦此物绝佳，顶级鲜美的食材难免会有些娇气，燕来逊呢也是这样，从采摘到存放都是小心翼翼的，一旦这个菌体损伤受潮之后它会变绿，鲜味呢也会逐渐消散了，所以大家呢对这个燕来逊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一种食材，做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翼翼的。据说呢它只是清炒就可以爆发出极致的鲜美，带着山林和松针的清香，一口下去啊，逊子在舌尖爆出鲜甜的汁水，有着比煎竹笋这样的脆嫩，然后呢又多了几分柔韧，真的是越嚼越鲜了。在这里呢真的有太多美味了，也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可以一同来去解锁一下咯。14:23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各位，那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咯，拜拜。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新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OK， 北京时间的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是周二。那么今天呢，也是六月份的最后的一天，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运城的天气啊。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因为在星期天和星期，也就是前天和昨天啊，咱们运城呢分别在午后的时间段，也就是下午的4点、5点左右的时间段呢，都迎来了这样的一个啊短时的强降水。尤其是昨天，在我印象当中可能下的是最大的，在我居住的那一片呢都形成了这个短暂的城市内涝了。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今天啊依然是午后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的这个雷暴大风、短强对流天气啊，也就是说和昨天的情况有点类似。具体什么时候可以就是也下开这么大的大雨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跟大家来预报。总之呢，给大家就是说提个醒吧，那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一定啊要选择先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躲雨。本身这个夏天嘛，这样的一个短时的强降水就是一个这个季节的特点，所以包括我们的爱车在内啊，包括大家这个避雨的方式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另外今天下午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啊，最高的气温能达到35度以上，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段呢，防暑降温尤其也很重要啊。

OK， 北京时间的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段呢，依然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热烈的啊、非常的这个热的天气当中啊，火热天气当中啊，依然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如果是一些单身的朋友可以多多留意，多多关注一下。节目一开始呢，耿老师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送给了正在听节目的，或者说正在坐在车里的一些小朋友和大朋友们。放假了啊，这个歌呢就是放假了。今天呢是咱们运城很多的中小学放假的日子，对不对啊？小学呢上个礼拜就考完了，有一些呢可能就早早放了些学校，有一些呢到今天才放啊。我们家那个孩子呢是吧，今天下午1点多才放学，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呢？他这次的暑假呢，对他这个人生来讲啊，也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因为他6年级了嘛，这是在小学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了。然后我今天呢也要求必须去接他，为什么呢？因为他1年级的时候就是我送他去上的学。我想啊，因为耿老师这个人特别啊、有这种仪式感，特别注重这种仪式感，我是想啊，在他毕业的时候呢，我也想把他接回来啊，这叫有头有尾，是不是？于是乎呢，在1点多的时候，我就来到了他们校园里边啊，这也是为数不多的耿老师啊，近距离的走到了孩子的学校里边，我就到处可以看到学校里边洋溢着那种放假的喜悦的心情。一方面呢，1到5年级，对不对？他们还要开这个暑假过后呢，还要继续要在这个学校里边待，但是呢，也挡不住孩子们放假这样的一种心情。在车上很多的这个孩子就跟爸爸说，妈妈说啊，待会儿我们要吃什么好吃的，要带我去吃什么，因为1点多嘛，中午肯定很多家长也没有吃饭，对吧？就等着孩子放学之后拉着孩子到外边好好的搓一顿啊，一家的三口啊，或者是四口啊，很幸福啊。还有很多6年级的班级，我看到他们拉着横幅说下一站幸福，下一站中学，下一站什么什么，然后照了这么一张集体照。哎，有老师，也有很多这样的，留下这珍贵的美好的回忆。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也许不懂啊，因为分别对他们来讲可能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到了初中之后还会有新的朋友啊。但是很多年以后，当他大了之后，比如说孩子们啊，然后工作

0: 哇，成家立业之后，当他们再去回看自己小学时代这六年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怀念这段时光的。因为小学这六年级应该是他们在所有就人生当中啊，所有的求学阶段，除了幼儿园以外啊，所有的求学当中啊，是较为放松的，也较为幸福，也比较舒服的这六年。因为到了初中之后面临着这个升学的压力不言而喻，到了高中之后那就要上大学，到了大学之后可能就要到另外的一番天地当中了，是不是？哎，然后可能工作之后那就面临着更多的一些考验了。所以我觉得小学可能是真的他们人生当中既懂得一些东西，因为比幼儿园的孩子懂得一些东西，但是呢压力又不是太大的一个阶段。不管怎么说，放假了，祝孩子们能有一个愉快的暑假。但是呢在这儿呢，耿老师再唠叨两句，希望孩子们不要烦，也希望家长朋友们你格外注意一下，好吧。耿老师要给各位家长朋友们要敲个警钟了。为什么呢？每年暑假我在节目当中我最不愿意念到的新闻和最不愿意提及的新闻，大家一定会明白耿老师在说什么，就是我们的暑期安全问题。相信孩子们在放假之后加这个学校的这个群里边啊，包括老师也一定会发这个什么的安全的这些东西。很多家长呢可能哎觉得无所谓了，连看都不看。在这儿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啊，不要嫌耿老师唠叨和烦啊。夏天呢本身就是一个很热的季节，也是一个孩子们爱玩水的季节，是不是？家长们带孩子们去水边的时候，别贪心的去玩手机，把注意力多放在孩子身上，别管孩子多大，是六年级还是一年级，对不对？咱们高高兴兴出去玩，开开心心回来，好不好？我不想在今年的这个暑假期间再读到或者是再看到任何在全国范围之内发生的类似所有的这样的一种溺水事件，一起都不要有。另外，家庭永远是孩子的第一课堂，这个我相信大家也不否认。你不管学校老师再怎么说，说一千遍一万遍，我拍着胸脯说，顶不了家长您对他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是吧，一句话。所以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把话呢给孩子说到啊，因为有的孩子呢可能回到农村或者回到他们一些老家或者去哪玩，那就有小溪啊，就有一些河边啊，池塘啊什么的，对不对？给孩子一定要说到啊，这个东西是真的，安全永远是头等大事。
1: 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一首很有家乡气息的《运城饼子香》啊，到哪儿呢都忘不了家乡的这口饼子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庞托尼说这天气热美了是吧？哎呀，再热他也得要注意点啊，是吧？年轻人倒无所谓，小孩老人可不行啊。还有我们这位就说到了，才35度啊，洒洒水了，随便拿捏的啦。最高39度的时候，我在室外也干了4个多小时啊，那酸爽，背脊都舒坦啊。哎呀，真是啊。一方面呢真的是啊，劳动者真的是很可爱，也是最辛苦的，对吧？靠着我们的双手啊发家致富的啊，真是辛苦了啊。39度的时候呢，耿老师在这里啊也是要提醒大家，也别硬撑。

0: 坑啊，你别说那酸爽的劲儿，一旦中暑了，那也挺酸爽的，是不是？我建议啊，钱呢得挣啊，但是活呢也得干，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多注意休息，劳逸结合。背着这个什么藿香正气儿啊什么的啊，如果太热顶着大太阳干，不值当啊，不值当啊。但是如果非不得已，那咱们就采取一些防晒的措施，好不好啊？欢迎摇头没烦恼，周二下午打卡打卡，欢迎我们的清风微雪，还有我们的这个是微笑啊。这边说到了严雪是吧？昨天我还和我们的导播小姐姐问到这个严雪的事儿了，我问了一下运营，因为他这是这次的这个严雪的主要负责人嘛，我说这严雪怎么样啊？据说很多的一些听友呢，对于这次严雪非常的关注啊，好像这两天到签合同要交钱的时候了。本身这个7月8号是我们的第一团嘛，啊，是我们严雪的第一营，不是第一团，我说错了，是第一营啊。这一次严雪呢，我们也是，说实在的，我们1019呢也算是啊给大家是量身定做的啊，精心准备的。相信大家从这两天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些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音视频当中也了解到了这次我们科技强国成长营啊，走进生产一线，解锁科技的新知识，5天4夜，对吧？在这儿呢，耿老师多的我就不想多说了，因为本身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输入“研学”两个字儿吧，啊，就刚刚就像 Smile 说的“研学”两个字儿，具体的了解一下。因为你输入这个“研学”之后呢，就会弹出来一个链接，那这个链接您打开之后呢，这里边的很多的一些关于我们这次研学的地方啊，啊，包括里边的一些活动的内容啊，啊，包括这次所交的费用啊，啊，去哪儿啊等等，反正能讲的非常详细的就全部的讲给大家了啊，然后您自己看一下。建议大家这个7月8号就要走，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你得赶快看一下。如果您想让孩子去的话，那赶快打电话看一下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好吧？好，那么言归正传嘛，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式的开始了，也就我们恋爱专线也开始为大家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开放啊。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想给自己的这个家人朋友或者包括自己来报名的话啊，寻找另一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恋爱专线。我们的恋爱专线呢，您记好了是2339100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恋爱的专线，您直接拨打，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还有一种是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的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啊，您再点进去之后按照我们的要求仔细的去填写，就可以进行文字报名了，两种方式都是可以报名的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4:53啊，我们在等待着大家的这个报名和电话的同时呢，当然了，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嘉宾的资料，也当然也可以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探讨的话题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恋爱群当中，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啊，都有一些朋友经常和我们在聊一些他们在婚姻生活当中，包括在相亲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困扰的一个情况啊，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里边呢有一些共性问题，也有一些个例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啊。
1: 刚才呢是这样哈，有一位嘉宾呢就联系我了，就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配对的一位嘉宾，两个人呢都是离异，然后这两天的话就是他跟我讲进展还不错
0: 哦，
1: 我其实真的蛮喜欢这样嘉宾的。当然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没有必要向你时时刻刻汇报我们的进展哈，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两个是帮大家去介绍嘛，其实我们挺希望就是一个周期之后你们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情况。然后咱们这位嘉宾呢，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最近呢和我们介绍的那位女嘉宾啊每天都有见面，也开始一起爬山带孩子玩，感情呢在持续的升温过程当中了。
0: 哦哦，对，他们是都是离异是吧？啊，
1: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哎挺好的，因为你看哈，什么样的人能天天见面啊，是不是？就慢慢的就可能就像谈恋爱一样了。
0: 哎，
1: 只不过呢就是他们可能会比我们要慢一点，而且他们遇到的阻碍会多一些，比如说有孩子的问题，对吧？然后呢就是用时间慢慢去克服这个吧。就是我之前跟他讲过，我说我时间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然后他说了做好自己，像你说的答案藏在时间里。
0: 对，尤其是这种离异的重组的这样的啊， 相对来讲，在这个恋爱当中呢，他们遇到的干扰、困扰和难度呢，要比这种未婚的要大很多，对吧？
1: 对。然后另外的话呢，要在节目当中哈，跟各位呢来分享两位嘉宾的资料。为什么分享这两位呢？是因为之前我们也给他们可能就介绍过，但两个人在聊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觉得不合适啊，各方面的问题没能在一块儿，所以这两位嘉宾呢，也是比较优质的男嘉宾吧。因为说实在，平台上优质男嘉宾不是特别多，然后这两位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吧，先跟各位呢来分享一下。大家呢如果有感兴趣的、想了解的，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对吧？觉得合适的，可以跟咱们来联系联系了。一位呢是我们的孙先生哈，来关注一下这个孙先生呢，他是1995年生人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哦，这个孙先生报名还挺多，我们一搜就搜出来。来看一下这个孙先生，他可能总是怕我们忘了他啊。孙先生呢是1995年生人，身高1.8米，体重呢大概有一个170斤左右哈。本科学历，现在呢是某学校的老师，然后属于在编的那一种啊。然后呢他自己在盐湖区已经买了房子了，年收入的话就是个7到8万吧。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自己和父母，父母呢属于私企，然后现在已经退休了，属于那种养老有保障的啊。现在呢名下有车，然后刚刚也说到房子，因为是自己买的嘛，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贷款。他平时呢喜欢一些历史哲学相关类的东西，然后运动方面喜欢打羽毛球。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个1995年以后，尽量在编或者是国企，再或者呢工作稳定一点，家里条件差不多一点的女孩子就可以了。这个男孩子呢，大家刚刚听到了，就是他体重170，之前有女嘉宾问过我说他会不会很胖，没有，这个男嘉宾纯纯就是因为个高壮，strong 啊。这是咱们的孙先生。然后第二位的话呢是我们的大河，不知道耿老师还有没有印象。
0: 大河啊，
1: 对，
0: 那个离异的是吗？
1: 是，咱们这个大河呢、是84年生人，身高的话1.80米，体重15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银行的中层管理，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12万加，之前有过一段婚姻，离异了，孩子呢是前妻带走了。现在呢就是父母和姐姐是他的家庭成员，但是你想84年了，其实这些牵扯也就不大了啊。他呢属于是房车都有，而且没有贷款，个人条件的话经济方面没有任何一点问题，而且房子不止一套啊。然后呢平时也是爱打个羽毛球，他的择偶要求就是离婚或者是未婚都可以，但是呢咱们这个大河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个个人的小要求，就是女生是需要愿意再次生育的
0: 哦，
1: 因为他跟前没有孩子了，所以他可能择偶要求的话，年龄上面希望在90年左右，因为90年的话现在还能生育，你想稍微再大一点的哈，可能就身体就不太能够再支持再去生育了。
0: 对，
1: 所以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要求，但是他的个人条件一点问题没有，经济上面没有一点需要大家担心的，没有任何贷款，全部都是全款房车啊，这个人条件比较优越一点的。那大家呢对这两位嘉宾如果说想要了解或者是想进一步联系的话，可以跟我们来打电话或者是后台报名都可以。
2: 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10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天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在上午时间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两位嘉宾的资料啊，两位男士啊，也是我们在我们的后台报名有一段时间的，之前呢我们也会跟他们去匹配的一些女嘉宾，但是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边，可能最终的结果不是让人很满意，两个他们最终要没有走到一起，有点遗憾，不过没关系啊。有的时候这个相亲嘛，婚恋就是这样的，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啊。如果不适合，我觉得也不要在一起，宁把的去将就，对吧？所以现在他们这个资料呢，又重新的也算是回到了我们这个心跳计划的这个大群当中，再次的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如果刚刚听到的话，您觉得这两位啊，一个84年的是吧，银行的一个高管，有个人条件还不错啊，但是。就是说还想要孩子的问题，希望找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点的90左右的吧。另外呢一个呢小伙子是个老师啊，各方面的条件也挺不错。如果这两个男嘉宾您觉得哪一位呢，你想接触了解了解的，可以和我们来联系一下啊。
1: 嗯，来吧，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哈，要跟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个小话题。
0: 对，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在相亲当中啊，有很多人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心理啊，这个都很正常啊，每个人在相亲的时候可能都会在心理上边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小九九和小想法，对不对？
1: 嗯，
0: 很多人呢，以前呢，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和耿老师来分享说，在相亲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自己挺拧巴的。我说你怎么拧巴了？他说我就算和对方不来电，明知道我们俩可能就走不到一块儿，没有什么结果，但是我抹不开面子。我说你什么叫抹不开面子呢？就是说他总想自己啊占这个主导地位，宁愿自己拒绝别人，也接受不了被对方先否定。其实说白了就是只能我甩别人，不能别人甩我。
1: 这什么心态都是。
0: 对，这就是比较拧巴啊，就是
1: 这不叫拧巴，这叫变态。
0: 哎，就是明知道你们两个人可能没有这样的一种，是吧？我如果按照我的这个想法来讲，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可能不太合适的时候啊，我就早早的把这段关系就先结束了。
1: 对呀。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
1: 都舒服。
0: 对，而且我觉得成年人在一起啊，很宝贵的是什么？是时间。现在都讲究快效率，是吧？要讲出这个效率的问题，要快。你这两个人在一起拧拧巴巴的，然后是吧，你明知道你们就没结果，又不是说我们还有结果还有可能性，那就算了，是吧？藕断丝连的也就算了，你这干嘛呀？这是。
1: 对呀，这有什么可拧巴的？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好多人都是这样子。
0: 嗯，
1: 我之前呢就有一个朋友跟我抱怨，哎呀，就是怎么说呢，他把他的朋友介绍给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把自己的男生朋友和女生朋友就撮合到了一起。
0: 嗯，
1: 然后呢这男生朋友和女生朋友啊都是他的好朋友。
0: 哦，
1: 嗯，平时相处起来他都觉得 OK 没有问题，挺好的。但是呢他后来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回来跟我抱怨，就说很生气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男生啊一般呢对一个女孩子他觉得差不多，你想刚接触嘛，长得还行，性格又好的，他都愿意去接触。
0: 嗯，
1: 但是其实女孩子从一开始可能就不是特别特别满意这个男孩子，但是他也不说。
0: 哦哦，
1: 两个人相处，然后男生在这个女生身上也花了不少的钱。
0: 哎呀，
1: 然后包括男生还带着女生去见了妈妈，妈妈你看就第一次见家长是吧，家长一般都会给个红包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红包金额的话，男生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给的红包金额还不小呢，大概是个2000块钱。作为第一次见面来讲的话呢，其实不算少了，一般咱们第一次见都是1000嘛，是吧？
0: 2000不少了。
1: 对，人男生也给了，包括女生平时要什么呀，这个男生也都花这个钱。结果呢很长时间了，男生觉得没有任何的进展，这个中间人呢就去问这个女孩子什么情况，哎呀哼哼哈哈，然后呢就是很不是很情愿的样子。
0: 嗯，
1: 他就意思就是挑了一大堆男生的毛病回来呢，这个中间人就跟我说，那是什么意思呀，你要不满意你开始就说，哎，花了人家这么多钱了，然后你颠回头来你就这样那样挑人家毛病，我说这估计难成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按理来讲热恋当中的两个人是吧，很多问题都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
0: 哎，
1: 我们觉得把他的缺点当优点看是吧，这是在热恋当中就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你现在都这么拧巴了，结果呢你还跟人处了这么长时间，浪费了男生这么长时间，然后弄得中间人，你知道中间人最后和这个男孩子的关系也不是很好了。
0: 对，你这
1: 是很尴尬的一点。
0: 对，这种中间人有的时候
1: 很难做，对吧？
0: 很难做。
1: 因为女孩子就说我跟人家妈妈也都见过人家妈妈了，对吧？
0: 你主要是把钱都拿了。
1: 哎，
0: 这个是很重要。要么

0: 说实在的，要不这样吧，你把
1: 如果说两个人真的是有什么性格上面的大问题
0: 啊、
1: 嗯，对吧？吵架了啊，动手了啊，再或者是三观不合了，真的就吵到不可开交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这分手也就罢了、嗯。关键是男生是觉得我都跟你最就是算是认识到后来相亲嘛，毕竟是、
0: 嗯、
1: 两三个月的时间，你不能只花我的钱没有任何进展吧？
0: 哎，是
1: 啊，手也不让拉，然后呢，你光享受、
0: 哎、
1: 你不给我回馈，
0: 是你这个就是不太合适啊。要么这女孩你当初就别要人家的钱啊，要了钱之后呢，啊。这不是这个不是说道德绑架，不是说叫我这2000块钱，
1: 关键是
0: 我
1: 觉得你
0: 卖给他，
1: 人家跟你说去见父母这件事情，
0: 嗯、对对，你要是觉得不太合适了，嗯、你把2000块钱退了，
1: 不是你甚至可以说，哎呀，这么早见父母，我觉得要不再等等吧，再缓一缓。
0: 哎，是就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你看我刚刚所说的，很多人在相亲时候这种拧巴的心理啊，这就是一种很真实的别扭心态。我、之前
1: 他是觉得
0: 说
1: 这个男孩子呢，嗯，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嗯，
1: 各方面都很好，条件也不错，工作也好，对人也好，但是呢，就是自己多少又不来电，
0: 对，
1: 不来电的话，他又舍不得放下，万一碰不着更好的呢？
0: 哦，
1: 他就有这种心态。
0: 对，这样吧，我看到有很多听友啊都在说这个东康一中门口啊，我们的红尘还有。这个叫永泽的这位老铁是吧，然后咱们叫个交警啊，行啊、好，没问题，我这边呢立马好吧，这个听友的这个是吧，我们要当头等大事，稍安勿躁，我们在通联群当中马上来反映这个事儿，好吧。
1: 刚好呢，趁着这个时间啊，我们跟交警啊相关的部门来联系一下，反馈一下大家的问题，别着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进一段广告吧。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23391002030，或者通过文字的方式，手机微信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左下角切换的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亲爱的你，认真如实详细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了。
2: 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哎、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9: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9哈，刚才呢有听友问到了这个嘉宾的问题哈，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孙先生，孙先生老家不是咱们这儿的，但是呢他已经在咱们这儿买了房子了，然后呢他属于是编制的那种老师，不属于这个应该算是

学的老师吧，他应该是，或者是中专啊，中专的这个老师。家长问的比较详细哈，一看呢就是家长给帮忙问的啊。他的要求其实挺简单的，只要这个女生啊，她有一份较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国企或者带编都可以。她其实不介意去找同行，她其实更愿意找一个老师，因为觉得假期都在一块儿。这个我还专门问过她，因为你像我们后台有很多这个嘉宾啊，她不愿意找同行，会觉得说，哎呀，比如说我这个行业很忙啊，怕忙到一块儿去。但是她不介意，她意思觉得说，如果说两个人都是老师的话，假期就在一块儿，趁着这个假期的话时间很长，然后也可以自己的事情去做啊。

0: 然后还有也是家长在问啊，问到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大河，大河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尽量啊，尽量对方不带孩子，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孩子嘛，然后他可能也是希望对方尽量不带孩子吧，就是可以接受对方有过生育，但是呢，如果说不带孩子最好带个女儿的话是可以接受的。
1: 靠人人会跑。
0: 年龄上他其实没有特别的要求，就是只要女生身体条件允许，然后呢年龄的话呢肯定是更适宜生育最好，因为他你想84年年龄确实40多岁了吧，啊40多岁了，然后他肯定愿意找一个就是年龄稍微小一点更适合生育的。其实说实话他这个很尴尬，因为你想啊，90年今年也都36了哦，然后呢35岁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就属于高龄产妇了，但是他确实他也讲到了，因为自己的情况比较特殊嘛，他有这样的要求，所以人家在经济这一块的话很有底气，没有一点问题。就大家如果觉得说 OK 没有问题，你像89啊90啊91 92 93 94，对吧，对男孩子来讲，男生来讲肯定越小的越好嘛。男生应该在找媳妇儿这件事情上没有人嫌年龄太小吧。胖胖你说了，我只能说相亲遇到慢热的抓紧时间跑，打车跑，钱和心思是要花在对你有反馈的人身上的，而不是一味的付出。其实有的时候也能理解，你比如说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例子哈，我就特别能理解，因为都认识，可能觉得把话说得太明不太好意思啊，刚巧这俩人我也认识。所以呢没办法，如果说是相亲你遇到这种特别慢热的啊，我觉得就是人胖头你说的赶紧跑啊，有这点时间干点啥不行啊。

OK， 有嘉宾说了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嘉宾啊？有，肯定是有，我们这后台几千号人呢，有肯定是有，关键就是你得把你的详细需求说一说，对吧？您对哪一位感兴趣是吧？想了解具体什么年龄段的啊，有什么要求，咱们尽量说的详细一点啊。来吧，那接下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位98年的女嘉宾啊，98年的杨女士，身高1.67米，体重呢11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某私企上班，盐湖区居住，年收入4到5万元，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弟弟，父母呢都属于是单位职工，退休了，有工资啊，还有这种退休金，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她的择偶要求是长相端正，家庭良好。为什么人家有长相端正呢？是因为我看了这女孩照片了，人家就很端正啊，非常端正，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来说过，这女孩特别特别的好看，是真的很好看。那接下来呢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94年的曹女士啊。曹女士呢是94年生人，1.63米，105斤，本科学历，现在呢属于是行政人员啊，在盐湖区上班工作，年收入5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是母亲，还有一个已婚的妹妹，父母呢自由职业啊，他呢有一个情况是父母离异了，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个人。

0: 好呢是演奏小号，他的择偶要求呢是1.75米以上，不能太胖。这个属于咱们之前应该是属于退伍的啊，咱们这个曹女士之前是有过服役经历的哦。女生当兵在我们这儿报名的确实不多啊，长得很板正，然后呢个人情况也比较好，他自己名下是有房车的啊。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一位呢是何女士啊。何女士83年生人，身高1.63米，体重120斤，专科学历，现在呢是在事业单位啊，老家呢是闻喜的，年收入7万加，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现在呢已经上大学了。家庭成员父母姐姐和弟弟，不过83年，就还有跟大家讲到的，基本上呢80后大家就不用再去考虑说父母啊个人问这个问题了啊，基本上都已经独立了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家庭兄弟姊妹的牵绊了。父母呢主要是务农，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喜欢旅游。他呢想找一个闻喜、运城或者是绛县的，身高呢1.75米以上，品行端正，性格温和，心地善良，有稳定收入，有车有房，对方呢可以带一个孩子。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涉及到的女嘉宾年龄段都比较广，98年的啊，然后呢这个94年的啊，还有这个83年的，最后再分享一位王女士啊。王女士呢是95年生人，1.6米。88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不过他呢是在北京啊，年收入15万，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都属于国企退休人员，目前呢在北京无车无房，喜欢运动、电影和一切新鲜好玩的事物。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个91年到98年出生的，长期在京发展，最好呢有京房或首付能力的，身高1.7米以上，性格温和有耐心，可以互相陪伴，互相给予温暖，一起规划未来的。咱们这个王女士的话，老家是咱们盐湖区的啊，她想找这样一个男嘉宾。包括这个女生的话，她的个人情况非常好，她自己呢现在是在部委事业单位，在北京这边啊，所以说呢未来的规划也是定居在北京。我知道运城北京的男生有很多，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咱们私下联系一下。
1: 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烧鸡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陪你过今夜，他也许就在。

0: 好，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啊来交钱了啊，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们的导播小姐姐，目前呢已经交了十几位了。
1: 哦。
0: 那么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次的研学活动呢，各位听一下啊，就是我们，就是我刚刚和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又聊了一下，我这次仔细的去和大家来说，首先，这次去的很多地方啊，运城独一份
1: 哦
0: 啊，什么上汽的这个叫什么什么汽车的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很多的这个地方。运城独一份，因为别的地方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资质去那个地方，您自己想去还去不了，所以说只有我们这次研学才能去。另外一点呢，7月8号可能是吧，应该在7月7号、7月6号就截止之后就没法再交钱报名了，目前已经有十几位了。

0: 赶快啊，大家如果这次啊想要去研学的话呢，带着孩子或者说孩子自己去呢，长长见识啊，增加一些这个是吧阅历什么的，可以在后台输入研学两个字儿，您自己到里边来看一下啊，目前呢仅剩一些名额了，抓紧时间啊。
1: 对，就不是我们在给大家营造焦虑哈，确确实实，你就包括我身边有很多参加过研学，你像这个什么新康啊这些运中的孩子，他们可能参加研学的就比较多。
0: 嗯，
1: 然后我在跟他们的家长交流的时候，他们的家长就说，哎呀，去过香港，去过这儿，去过那儿，然后一看我们的行程，觉得说，哎，你这个行程确确实实还挺有吸引力的。
0: 对，可能有一些家长啊，也是在考虑说这2000多块钱嘛，对吧？
1: 嗯，
0: 现在挣钱都不容易，我们也是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
1: 说实话，就是。是同等类型的研学，我们这个价格真不算高。
0: 哎，是，咱们仔细想想，5天4夜，您在外边吃住，
1: 而且就是说，
0: 是吧？
1: 就是我也问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5天4夜的行程啊，
0: 嗯、
1: 是满满的5天4夜。
0: 哎，
1: 你像有的一些研学去和回来，他就给你算一天，
0: 哎，
1: 其实路上就给你算上了。我们这个不是的。
0: 咱去郑州，你说能用多长时间？
1: 哎，
0: 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吧，是吧？这正儿八经的
1: 4个小时嘛。
0: 对。所以各位老铁们啊，如果您觉得想让孩子去那里去长长见识的是吧，在研学，因为他5天4夜也不耽误孩子7月份比如说报的一些什么辅导班啊兴趣班啊、
1: 嗯、
0: 对吧，哎，我觉得也不会耽误的太久，所以可以考虑一下好吧。晋强呢是这样的，因为刚刚在上个时间段就有听友在说东康这个地方啊，因为今天下午嘛，它本身就是一个中学的一个放假的一个是吧，一个集中的节点。我这边呢已经给我们的通联群的交警同志说了，他也给我回复了，说
1: 正在疏导。
0: 对，正在疏导，这么热的天儿，对吧，交警同志也不容易，所以大家也别催了，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大家想想，这个放学和平时的周六周日还不太一样。
1: 今天是因为我没有孩子嘛，哈，没有到这个没有孩子这么大的孩子，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0: 您吓我一跳，我以为您说您没孩子啊，吓我一跳啊。
1: 这是今天什么日子？
0: 放暑假的日子呀。
1: 放暑假了，妈呀。
0: 对
1: 呀、
0: 啊、运城的这个中小学幼儿园7月1号放假嘛，今天下午就放假了呀。
1: 哦，
0: 为什么我说和平时不太一样呢？您看平时呢很多家长呢不用车接，今天必须得用车接，
1: 要带东西回家，
0: 带铺盖呀，是不是？这一放2个月呢啊，除了高三以外、
1: 嗯、
0: 初三以外，这都放2月呢、
1: 哦、
0: 住校的孩子要把洗的东西到被子是吧，都要拿回去要洗一洗的，家长呢有一些这个外县的呀什么的都得开车来，所以今天呢就堵得不要不要的是吧，所以咱的交警同志就在呢啊，我们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是听从交警同志的指挥啊。这个呢我们已经和附近的中队的已经联系了，人家也在现场这个疏导啊。
1: 放假了，
0: 放假了，
1: 商场的孩子又要多起来了。
0: 哪的
1: 商场？
0: 商场啊，哈，这个放假呀，确确实实，我觉得
1: 小孩一到这个寒暑假，你看商场人就多了。
0: 对，我觉得就是玩嘛，啊，孩子过两天玩上2天，倒没毛病，是吧？
1: 玩完了以后，跟着我们的这个研学团。
0: 哎，是因为我刚刚还和外边这个导播小姐姐在聊，因为她的孩子啊，就是她的姐姐的孩子吧，小学3年级啊，报了一个暑假，好像是排满了、
1: 哦、
0: 一个礼拜之前呢就把它排满了，什么一天不落，从7月1号就明天开始上到7月底，8月份因为辅导班基本上很少在8月份还有开的啊，就8月份应该是孩子正儿八经的这一个月，就是比较哎舒服的这一个月了。7月份呢这一个月呢，很多孩子可能都需要去上一些培训班啊、兴趣班啊、辅导班，对吧？他这孩子比较特殊，毛笔字儿、舞蹈，因为是个女孩嘛、
1: 嗯、
0: 舞蹈，播音主持，
1: 火，
0: 奥数，
1: 哎呦，
0: 3年级啊，朋友们，这四门好像就这四个兴趣班吧，哈，这个一天不落，天天、
1: 哎、现在运城的小孩都这么卷了吗？
0: 卷啊，你就问他，我说你这里边奥数报啥来？他说你现在不报奥数吗？小学出的题不，你要不报奥数，孩子都不会。我
1: 妈呀！
0: 哎呦，
1: 哎，我真的啊，之前我记得应该是我还在上大学的，应该10年前。
0: 嗯，
1: 10年前的时候，我在太原给我姐看孩子，她的寒暑假就是这样，就是从早到晚。课程是满的，你除了要有这个奥数啊、文化课类型的培训之外，还要一些，比如说他们当时学的是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编程对吧？
0: 嗯，
1: 啊，类似编吧，哎，类似编程这样的一些辅导，包括乐器啊什么都要学，还有体能、跆拳道。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妈呀，我说我不能来省城，我来省城我活不下去，我这种躺平的人。
0: 嗯。

0: 万没想到十年之后的运城竟然卷成了这个样子。
1: 哎呀，就是风给刮到咱们运城了啊。
0: 果然这阵风刮了十年，
1: 没办法，你说你不卷，你说我孩子这暑假就俩月就玩。
0: 我之前跟我讲说过，我跟我姐说过，我说哎呀放假呢嘛，对吧，我说他以后上班以后上那什么，这可有他受的，为什么不让他现在玩。我姐说不是我想这样，当时还没有这个卷这个词儿，你知道吧。 我姐说不是我想这样，是他不上别人会上。他到了开学他就跟不上了，
1: 对，
0: 他一步拉步步拉，老师永远是跟着 就好的老师也都仅仅会跟着中间的孩子大溜着走，他不会说我跟着最差的孩子，这个孩子没听懂我一直给他讲这一课，基本上老师会以70%左右的人啊，听懂了吧，听懂了来下一课，他没有听懂，他这一节课听不懂，他下一节课就听不懂了。
1: 对，
0: 所以没办法，必须得上。
1: 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也考虑啊，你不上在家里边看手机吗？因为他和我们小的时候不一样呀，咱们小的时候哪有电脑和手机啊，虽然说哎那个环境吧，是吧，就那个环境也不可能有人说上辅导班，哎补课的也很少，对不对，所以大的环境现在变了，那你很多家长也是不想让孩子在家里边宁玩手机，你这一个你这两个月下来别的没涨，度数涨，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吧，合理的安排孩子这个暑假的这个行程啊，既不让孩子感觉到疲惫和累，又让孩子呢能体会到这种暑期的这种快乐，是每个家长我觉得都要去想的去思考的一件事儿啊。那好像又颠回来说我们的这个训练这个研学的这样的，你可以先让孩子玩儿，玩让他5天4夜，对吧，你玩完之后回来你再让他按到那去学一个月，哎我觉得
0: 他就挺开心，
1: 他没什么借口啊。那你作为家长，我没让你去外边去增长见识吗，没有是吧，到外边去研学吗，对吧，他也没啥可说的，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输入研学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具体的情况，好吧。
2: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8: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0: 仔细看一看啊，不是说耿老师要让大家报，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强买强卖，只是说给孩子或者说给您提供一个另外的选择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说，有的人就说，你看连舞台都没有的怎么办，是吧？你们的研学时间可以改到八月份吗？平平安说，八月份，哎呀，我听运营说好像八月份还有一营，但是我们七月份和八月份的这个行程安排有点出入吧，八月份再说吧。但是平安没事啊，没事。如果您比如说已经给孩子七月份呢，比如说七月八号我们才走吧，对吧？确确实实七月八号啊，我也安排事儿了，孩子的这个东西也推不掉了。
1: 嗯，
0: 那咱就下一次，好不好？咱就下一次啊。
1: 对，但是这个我们不敢保障，因为大家也听到了，研学的过程当中牵扯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你比如说制造基地呀、工厂啊，
0: 对，
1: 我们不可能说分散开这样去跟人家谈，他们也有他们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说，谈的就是目前这一期，
0: 有一些东西啊，就我们说的，你比如说去人家这个汽车的生产基地里边看这个车是怎么造出来的，我说实在的，各位老铁啊，我要骗你，我是王八蛋啊，我没有去过一些车的生产基地里边，我真的想知道现在新能源车是怎么造出来的，我很想知道。但是这一次我去不了
1: 啊，
0: 我很遗憾我去不了，因为肯定带队的也不会是我啊，我去不了。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那个电车的这个，因为这个油车我知道是怎么造的，我曾经去过大运，我看过油车这个重卡的这个，但是这个电车，哎呀，我就很好奇这个电池和乱七八糟它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个东西。哎呀，我真的是啊，我这孩子要是有，还有就是那个蜜雪冰城，
1: 对，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挺神奇的哈。我有幸然后去过一次雅迪的工厂
0: 啊，最起码是电动的，
1: 电动，不过它是电动车，然后
0: 电动摩托车，
1: 对，然后到了那个工厂之后呢，我真的发现啊，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它就是流水线，而且呢就是你比如说中国这么多省市，然后呢每个省的这个型号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有一条流水线专门针对山西，然后几号线几号线专门针对山西，就这个车制造出来后往山西发。但是你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哇，我说这个三轮车好漂亮，这个不是山西的，不往山西走，就是一条线一条线，然后每条线上面就是流水线工作。
0: 现在都是那种机器啊，那种臂，就是机器臂啊，咵咵咵。
1: 不，他那边还是人，很多人在组装，还需要有用人工来。整个厂车间特别的大，而且那只是其中的一个车间。
0: 我觉得是这样吧，给孩子从小埋下这样的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就让他知道，哎，将来他想做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他最起码得见识这个东西啊。这个陈硕同学说，您好，您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吗？我算是吗？
1: 算吧。
0: 哦，那我算吧。我算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您看您有什么吩咐需要我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帮您的吗？啊，我这边尽量的帮您，好吗？我们这位老铁啊，是应该这是一个寻物启事啊，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中午12:30左右，在运中北门到金月华府东区门口，孩子的行李箱落后备箱了。呵，您看看，必有报酬。是这样吧？的哥的那个，您肯定是微信支付嘛，现在对吧？给钱的也少。你看微信支付能不能给的哥联系上？有微信支付的这样的，他的那个叫什么支付的信息，对吧？然后你就可以跟他去留言什么的。或者让我看，我之前我专门问过，和这个出租车公司可以联系一下，好吗？我帮您问一下，好吗？啊，对对对，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当然如果有的哥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呢，也看看啊，今天中午12:30左右啊，各位的哥师傅们啊，您听一下有没有中午走这条线的，运中北门，这肯定是个高中的孩子啊，运中北门到金月华府东区门口啊，就这么一短短的一节儿。孩子的行李箱给落到后备箱了，
1: 这也是不操心哈、
0: 不不不，我完全能理解，放假了吗？
1: 一兴奋，什么行李箱不要了？
0: 对，
1: 下车就走。
0: 或许这孩子就是不想要了，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孩子可能是有点太兴奋了，是吧？可能这次考试也考得比较好，全年级前三嘛，是吧？我们的这个南黎，孩子考得好，一高兴啊，这个行李箱忘了，这没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我们这边帮您拨着啊。杨仔说，大鱼说的对，我就是从那儿出来的焊工啊，肯定啊，我们去那肯定是不会给你瞎说的，但是我去的那个当时好像那个地方已经是那种机械臂的操作了，都是流水线一条龙的那种，就是人工已经是不多了啊，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的新能源车

0: 啊，什么理想啊，是吧，米儿呀，梨儿呀，果儿呀，哎，就
1: 他们想让你知道吗？
0: 哎，对，但是问题是这些地方你想进去参观是不可能的。
1: 哎，对，这个确确实实是，
0: 对啊，
1: 你想自己去看不允许的。
0: 对啊，
1: 工厂的要求可严格了，包括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之前有一次去别的工厂，
0: 嗯，你
1: 哎，不过这个都是后话了，人家不让穿裙子。
0: 啊，
1: 我都不知道。
0: 你现在是问题是不是说咱不想进呢，不是，咱是想进，人家不让你进。
1: 对，那很多牵扯到很多机密的事情啊。
0: 哎，还有这次我们去这个可口可乐蜜雪冰城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小孩喝那个蜜雪冰城是吧，你到那儿看有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啊，这都是长见识嘛，是吧。
1: 嗯，
0: 哎呀，行了，不说那么多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还是那句话吧，您输入研学，我们一输你这个输入研学之后，就能弹出一个很大的链接，然后里边该有的全都有，自己看一下。好，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今天可能和大家分享的少，主要还是在说我们研学这个事儿，毕竟呢问的也多，
1: 嗯，
0: 还有就是也就快封营了，所以我们就在节目里边多吆喝吆喝，就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再次的祝啊，目前呢正在路途当中啊，各位回家的这些孩子们，包括家长朋友们，能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明天呢就迎来暑假的第一天了，对吧？大家呢该玩玩，该学学啊，嗯，反正就是耿老师之前说的那点，暑期什么最重要？快乐和安全最重要。但是如果一定要在里边让耿老师选一个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您不管是在运城玩还是去哪玩，安全最重要。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对身边的孩子，咱们一定要多操个心，好吧？
1: 好的呢，北京时间的15:52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嘉宾，然后大家有问的哈，还有想要详细了解的，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详细咨询。有我微信的，咱们可以直接微信联系啊。另外的话呢，如果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是公众号啊。关注之后呢，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亲爱的你，认真如实详细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一飞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嗯，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老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奔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此刻的朋友们，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认识一下古灵精怪的一菲，竞速一姐一菲，运城张雨绮，这些都是我的名号。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最近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或者说你最近在路上看到的那台车，你前方此刻停着的那台车，走在路上的那台车是哪个品牌的哪款车型啊？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一起来聊天哈，一起来互动一下。有很多朋友分享最新的一个路况，说这个康捷路目前呢是较为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因为今天的话，很多学校呢放暑假，所以在学校周边的路况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如果各位是非必要路过学校路段的话，我们可以提前的选择绕行一下。就你不是接孩子的朋友们，现在你就先别往康捷路走啊，以免把你堵在那儿了，这大热天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留一下联系方式啊，留一下联系方式。虽然我们能理解您接孩子啊，可以把车停在那儿，但是呢，得留电话啊，以免造成交通拥堵，联系不上您，那真是干着急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这一时段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领克哈，领克汽车官宣正式进军拉力赛哈。过去几年，领克在 TCR 赛场拿到了7年9冠，已经把运动这件事情做成了品牌的标签。现在呢，从场地赛走向拉力赛，难度会更高，路况也更复杂，泥地、碎石、陡坡、连续颠簸，对底盘、悬架、制动和车身稳定性呢，都是硬考验，可以说是挑战的全面升级。那昨天和大家见面的领克07GT 呢，也作为代表车型出征了。可以看出这台车的定位呢，不只是好看能装，适合日常的 GT 旅行车，还要有更极端的赛场环境，把操控底子也给各位亮出来了。同一级的 MRC 的磁流变悬架，360毫米的大尺寸的刹车盘，四活塞的运动卡钳，再加上领克这些年赛事调教的积累，放在日常的用车场景当中，我觉得还是高速更稳，山路驾驶更有信心，长途开起来不累的这样的一款车型，能不能在拉力赛当中胜出，我觉得要交给赛场来检验了。但是敢把量产代表车型推到这种环境当中，本身就是说明领克对 07GT 底盘和操控的底气了啊。 07GT 这款车型你们有关注吗？我觉得价格确实让我觉得还是挺惊人的。贴地飞行领克 07GT 预售价格话是16.58万元起售，这个状态你能接受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车圈热搜榜和大家关注到的另外一款车型的话是想界的 J9， 实车图在网上有曝光啊。这款车的造型呢更加的硬朗，是一款方盒子 SUV， 车长接近5米4，高度接近1米9，尺寸庞大，定位呢是一款大型的 SUV。全系标配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提供了增程和纯电版本。增程版的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最长超400公里；纯电版的 CLTC 续航最长超700公里。新车计划将会在今年的3季度正式和各位见面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来留言签到打卡互动。您在哪个位置收听我们的 节目呢，一起来签到打卡一下啦，来到我们的汽车驾道，来抢一抢我们的 VIP 停车位啊！没位置停的朋友们，赶紧来到汽车驾道来抢一抢我们的 VIP 停车位。好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啊，或者说拍一张你此刻你前方的那台车，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在路上能看到哪些新奇的车子呢？可以拍张照啊，拍张照啊。再来关注到坦克 700L 量产版的车型谍照呢，目前已经曝光了，坦克现在真的是越做越牛了，300、400、500、700，哎呦，坦克 700L 或将搭载的是长城自研的 4.0T 的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并且匹配了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系统，这套动力总和的综合功率有可能达到782匹这样的一个马力，这个表现你觉得如何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线上的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刚刚有朋友点播了一首郭有才的诺言，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加入到109的大家庭当中，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型。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在视频端来认识一下我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6: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秀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7: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笔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6: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一起来签到打卡。当然呢，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抖音端呢和大家也共同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最近的你有没有买车的打算呢？或者说最近你有没有在纠结哪两款车型啊？都可以把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当然各位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时段的话题互动当中。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聊你会考虑更换大六座的 SUV 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会考虑换大六座 SUV 吗？就是大六座 SUV 进入黄金时代这个话题，这两天在网络上炒的还挺热的哈。你现在的车是几座呢？你会考虑换大六座的 SUV 吗？各位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很多朋友可能会在直播间说，菲菲啊，你这两天怎么全聊那个大型的 SUV 啊？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两天这个话题哈，真的就在网上炒得很火哈。大六座的 SUV 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独属的这样的一个座位。我说实话，如果说家里真的有六口人要出行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它比 MPV 有更大的后备箱的空间，对不对？然后呢，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座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其实是愿意更换大六座的 SUV 的啊，就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我是愿意去更换的。那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考虑更换大六座的 SUV 吗？在选 SUV 的时候啊，你会选六座的 SUV 还是会选择七座的 MPV 呢？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

六座的 SUV 还是会选择七座的 MPV 呢？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

我们的节目啊，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0: 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
1: 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发现大人们
3: 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2: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哈，来在线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0: 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行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们。您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签到打卡互动，和一菲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古灵精怪的一菲喜欢的那些车。大家可以猜一猜哈，我自己最喜欢的车是哪个品牌？我觉得我都没有最喜欢了，我真的有好多车型都还蛮喜欢的。这两天在网上真的看到各种各样的视频啊，就是2W，然后去提那个 mini。2W 去提 mini， 然后我就疯狂的刷到这样的视频。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我们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听友不惑他问到的一个问题，他说，说一说一汽大众的 ID4 能买吗？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开大众 ID4 的朋友，有没有开大众 ID4 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用车感受，你觉得这台车怎么样哈？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之前我去试乘试驾感受了一下，我个人认为它其实还可以，但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它里面的塑料感会有点多啊，会觉得说有点塑料感，但其实它现在算上优惠力度的话，优惠力度还不错的情况之下，我是觉得是可以考虑入手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产品。只是说你对比国产的新能源，它可能在配置上的差异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有那么一点点大哈。现在在售的话，应该是大众的 ID4X， 如果说你能喜欢这款车型的话，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是可以考虑。包括一汽的话是 ID4 的 Cross 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ID4 Cross 现在优惠下来的话，优惠力度其实不是特别大，紧凑型的一个 SUV， 然后纯电续航的话400多，我觉得对于日常家用来说是完全够用了。但是它往上升一个配置，价格确实要贵很多啊。它往上升一个配置的话，价格就要贵个三四万块，所以入门的价格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如果到了18-19万的这个价格的话，国产的话，如果你挑选新能源，你可以买到更多的配置的这样的一些车型。所以这个车的话，我觉得你得根据自己实际的一个用车需求吧，或者说你去横向对比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一些车。比如说现在国产新能源它可能都已经是50瓦的这个快充，但是它现在可能还是40瓦，也得到18万多的价格才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价格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它不是太占优势哈。不惑你可以再对比一下其他车型能买，但是要看你买哪个配置，要买哪个配置啊。欢迎大家，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也可以分享一下，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你此刻前方的那台车是什么车型啊，最近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你会考虑更换大六座的 SUV 吗？你会考虑换大六座 SUV 吗？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后台啊。刚有朋友就说了，LT 路他就说了，6座5米感觉刚刚好，再大感觉就太大了。我觉得就是大的 SUV 开起来真的还挺爽的，但是就是遇到一些特别紧张的路段或者停车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小顾虑啊，还是会有点小顾虑。所以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5米感觉刚刚好啊。好，来看一下少说话不兑现尊重别人，他说人多还得是 MPV 舒适， SUV 6座感觉不伦不类的，太长了真的不损失驾驶质感吗？这个我觉得你得这个驾驶质感我觉得因人而异，因为聊到这个驾驶感受的话，每个人开不一样的车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你比如说像我就不喜欢那个自吸的车啊，你就是大排量，你大马力自吸我觉得还能接受，但我也觉得就像就很费劲。

性的那种状态，但有些朋友人就喜欢，对吧？就喜欢，所以这个涡轮有些朋友也不喜欢，所以这个每人开起来你都得自己亲身的去试乘试驾，去体验，去感受了哈。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薰衣草、心想事成、时光不语、大樱桃、大丸子，欢迎你们，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今天我可是站着直播，朋友们啊。那个直播间人数上到两位数，我就有坐票了，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选车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汽车相关的话题是什么呢？你会考虑更换大六座 SUV 吗？此刻的你开着的是哪台车，哪款车，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后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在后台来留言签到打卡互动喽。稍后的话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哈。你们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收听到哪些歌，哪首歌，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来告诉我你最想听到哪首歌。那今天还是有机会来分享给大家的。再一次提醒一下各位，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我说了，我今天抖音直播间如果是两位数的话，我就能坐着了，朋友们啊！感谢我直播间的10万加粉丝们的在线守候啊！欢迎大家，我们接下来时间的一首歌曲分享给各位，歌曲之后呢，期待你们的加入。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平时偶尔关节痛乏力会不会是风湿免疫病的信号呢？具体出现哪些症状时我们需要格外当心呢？
2: 风湿免疫病的早期的症状的话呢，很容易被忽视。那如果出现了以下表现，尤其是症状持续两周以上，需要高度的警惕。常见的关节方面，关节呀会出现红肿热痛、活动受限，或者早上起床以后呢出现僵硬不适，一般会超过30分钟。再者呢就是对称性的关节发病，这个时候更需要关注。还有呢就是皮肤黏膜，比方说面部的蝶形红斑、反复的口腔溃疡，以及不明原因的皮疹呀、脱发或者口干眼干。再者呢还有一些全身症状，包括不明原因的长期发热、持续的乏力、体重莫名的下降。此外肌肉无力、肢体麻木，还有这个腰背夜间的疼痛，都可能是预警信号。如果出现上述的症状的话呢，我们建议及时到正规医院风湿免疫科就诊。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第一次听到我的

听的朋友们没有见到过我的都可以去到视频端来认识一下一菲啊，欢迎各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后台遥知不是雪说七座的途安 L 第三排有点鸡肋啊，当年的这些老车哈、啊，当年的这些老车确实是这样子的。过去，现在的新能源的大六座的话，其实表现还不错。不过说华境怎么样可以入手吗？华境的话，现在在售的应该是华境 S 哈、啊，华境 S， 它是一款华为和五菱联合打造的这样的一款车型，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单纯从价格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前段时间去看了一眼车，我自己是觉得它的外观上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高级啊，就外观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没有那么高级，但是它从跟那个华为合作，在技术层面上来说其实还是挺不错的，还是挺不错的。比如说它有这个华为的全站模式，对不对？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整个这个乾坤的 ADS4 辅助驾驶功能比较强大，鸿蒙的座舱，包括 AI 的大模型的语音助手，安全和空间表现也非常大。它的这个舒适度我觉得表现也还是不错的，舒适度表现也不错，而且会有用这个潜艇级的超高强钢防撞梁，配备了9个气囊，所以整体的性价比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最终要不要入手这款车型的话，我觉得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驾乘感受，你可以自己线下去试车去看车，然后去横向对比一下啊，对比一下然后再做决定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哈。小刀王说自打他买了挖掘机之后呢就听我们节目啊，天天听了我们节目有6年了，他说我女儿都知道一菲姐姐，女儿才6岁。什么叫才6岁？我刚刚感觉啊，听了我们节目6年，真的这个数字还挺神奇的。但是他说才6岁，这个用词让我觉得这时间好像不长，但6年挺长的啦。他要升小学1年级了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线上和大家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听友问到的一些问题。来关注到我们这位朋友有问到啊，来我的岛，他说偶尔用车，两个月跑一两次高速，单程要跑300公里。他说10万左右有没有合适的车？除了纯油，想要智能一点的。我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个，小鹏的 M03。小鹏的 M03， 然后呢还有一个日产的 N7， 10万左右，这两个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看一看。我脑海当中首选这两个，就蹦出来这两款车型啊。有没有朋友关注过的？M03 的话，从智能的角度上来说，它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 N7 的话性价比也非常高，性价比也很高，合资品牌的这样的一款日产的新能源啊，在配置上在品质上我觉得也都没得说，包括领跑，包括比亚迪，他们家都有在10万左右的这样的可选的车型，纯电的都是 OK 的，智能也都挺智能的啊。就当下的国产新能源这个价格的可选车型真的非常多啊。还有就是你要 SUV 还是要轿车，我刚推的两款其实都是轿车。10万左右是能往右吗？还是能往左就往左啊，也可以具体的来分享一下，因为10到15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可选的新能源太多太多了。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哪些选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更多的选车用车的问题啊。有朋友说收音机里啊添加了还挺年轻的啊，收音机里听我的声音会比较老是吗？会比较成熟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有朋友说雅阁现在可以入手吗？可以，昨天我看了一下雅阁最低的那个价格应该是到11万多了。

雅阁昨天那个价格是到，我昨天看了一下，最低入门的价格是11万多，所以你说置换的话可能会更划算，落地12、13就可以提雅阁，朋友们啊，你这个是用不了15万的价格的话，都可以提到最新款最高配的雅阁，所以超低选合资品牌的燃油车，我觉得确实也是时候可以抄底一下了，也可以抄底一下，毕竟这个价格也真的是降到了没有办法去言说的一个价格，所以这个时候价格就如果它真的能便宜到这样一个状态，你们会选择雅阁这款车型吗？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好的，欢迎大家各位此刻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那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严雪两个字，回复严雪两个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带各位孩子们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我们这次成长营的话是5天4晚，7月8号发团，首营呢是30人，6到8岁的少年呢都可以报名哈，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以及2339-300来线上了解，来线上了解，也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来了解我们的活动了啊。那这次研学的话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一起带孩子们去解锁一下科学世界的这个奇妙之处，也可以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去解锁一台车子的整个生产制造工艺，也可以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去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上街通用机场，一起去体验航空研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魅力啊。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可以去到郑州上汽工厂店啊去体验，那也可以去感受遥控汽车接力赛，那也可以去到这个蜜雪冰城带孩子们一起去感受一下雪王迎宾的这个魅力哈。那在雪王的这个工厂也可以去探秘茶饮工厂，近距离的去感受智能化原料加工包装流水线，课堂同步开展有关奶茶的10万个为什么，就我们平时喝的这个奶茶是怎么制造的啊，茶饮工艺，也可以自己亲身上场去调制一杯专属的新奇的冰饮，包括产品设计师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当然孩子们也可以围绕雪王 IP 和茶饮产品构思创意，动手绘制专属的宣传海报啊，宣传海报。那这一次的活动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除了有各种各样的线下体验，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篝火晚会啊、学习啊、零距离的去感受登机模拟飞行的体验等等啊，所以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而且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一次研学科技强国成长营是什么呢，是运城独家，运城独家，就刚刚提到的这些地方哈，就是你自己带孩子你想去体验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体验跟预约的，所以大家都可以跟着1019的主播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的科技强国成长营，1019领袖少年5天4夜啊，7月8号发团，此刻呢就可以打电话2339-100-200以及300，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家里有宝贝的各位家长们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了，关注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关注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啊，各位家长朋友们，这个暑期想让熊孩子去体验一下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研学两个字喽。欢迎大家，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由佳佳为大家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调频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也希望各位呢都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精彩内容，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认识一下一飞喽。

0: 众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5: 扣款成功，
6: 划船机到货。
5: 扣款成功，
6: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7: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5: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8: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9: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30号，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呢是7月1号，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多云的天气，有小于3级的微风。到了后天7月2号，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穿衣指数炎热，建议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再来关注一下运城周边城市的天气情况，渭南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临汾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晋城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更多气象资讯可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雨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雨街和人民路的交汇口处，目前的人民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大雨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盛会南路的入城方向，目前的盛会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红旗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六岔路口，目前的六岔路口的凤凰路从购物中心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六岔路口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的人民路由南向北从红旗街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人民路学校的门前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的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啦。
2: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定放。

0: 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北京时间的17:06，一起进入到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我的天呐大事件，看看我们最近又网罗到了哪些新鲜事儿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这夏天到了，你们每天喝饮料的量大不大？真的啊，以前呢可能冬天啊喝饮料的频率呢不是那么高，我现在发现啊，我每天几乎得喝2到3瓶饮料。直到我看到了这条新闻啊，吓得我立马觉得啊，赶快喝两口饮料压压惊。怎么回事呢？啊，近日呢就在武汉啊，一位28岁的朱先生啊，怎么也想不到，年纪轻轻的视力却急剧下降，甚至到了失明的地步啊！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每天当水喝的可乐。在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朱先生呢是接受了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重获清晰的视界。为此呢，眼科专家啊也是提醒广大的市民网友，警惕长期过量摄入糖分带来的眼部及全身的健康危机。啊，喝饮料还有这样的危机呢？一个月前，朱先生啊发现自己的视力啊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且症状呢在短时间内是持续加重啊。他急忙来到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就诊，该院白内障与老式专科门诊医师鲍先义啊接诊之后呢，为其进行了详细的眼部检查，最终呢确诊为啊糖尿病引起的代谢性白内障。更令人揪心的是啊，此时朱先生的眼部情况呢已经十分危急了，右眼的视力呢只能模糊地感知到眼前物体晃动，左眼的视力啊仅有眼前数十厘米啊，这视力损伤程度啊几乎是失明了。医生也是感慨说啊，这么年轻怎么会得糖尿病呢？面对医生的诊断啊，朱先生是满脸震惊，追问生活习惯之后呢，鲍医生啊也是找到了罪魁祸首，原来是这个朱先生啊平日极少喝水，口渴了就拿起这个可乐啊是狂灌，每天至少要喝2-3瓶。这不是哎呦，我吓得我不敢喝了。长期高糖的饮料的过量摄入，导致他的血糖啊在不知不觉当中飙升，最终呢是诱发了糖尿病啊。而糖尿病又进一步侵蚀了他的视力，考虑到朱先生呢年纪尚轻，眼部基础条件较好，鲍主任团队啊是决定采用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为其治疗，术后呢经过专业的护理和恢复，朱先生的右眼视力成功恢复到了 1.2， 左眼视力呢恢复到了 1.0。 朱先生坦言啊，今后一定会彻底戒掉碳酸饮料，养成健康的饮水和作息习惯。那冰淇淋也不能吃了呗，冰淇淋里面也都是糖。哎呦，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喜欢喝饮料的啊，喜欢喝这些糖水吃甜品的，还是要控制一下啊。这糖过多了也确实不好。我之前看到人网上还有人说呢，糖除了让你味觉上有快感之外啊，其他好像对身体没有任何一点好处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遭遇过低价引流？近日在浙江啊绍兴的柯桥区消保委成功的挑起了一起摄影服务消费引起的纠纷，为消费者冯女士挽回了经济损失4000元。怎么回事呢？在今年6月初啊，冯女士在某视频平台看到了柯桥一家摄影公司打出了198元即可拍摄个人写真的宣传，在客服的引导之下呢，这个冯女士啊是支付了198元，并与商家约定当日下午就到店拍摄。到店之后呢，商家啊直接安排冯女士挑选妆造和服装，全程呢未提及任何的额外费用。拍摄结束之后啊，冯女士被告知需另行缴纳4000元。多名店员啊是轮番上前劝说，声称啊所选的妆造精修均属高端服务。在长时间的劝说之下，冯女士呢无奈支付了这笔费用，但未取得任何写真照片。 回家之后呢，他感到价格是远超市场的正常水平，通过微信呢联系店家要求退款，却被对方以198元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以提供的服务不能退为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之后呢，冯女士向消保委投诉，区消保委接到受理之后呢，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联系双方核实情况并进行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商家呢按照198元套餐标准向冯女士提供了5张个人写真图片，此前额外收取的4000元是全部退回了。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但凡看到这种低价引流，我们去享受服务的同时一定要问清楚你这有没有什么加价的项目别我拍摄完了之后你给我一堆这个加价的条款，弄得我到时候还得找消费者协会来维权。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0: 业委会通过之后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1: 防汛工作放重点，
1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下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北京时间的17:2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不瞒大家说啊，上了年纪之后啊，听歌我只听 DJ。那 DJ 劲儿一来啊，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啊，我在直播间都有劲儿了，我都快要摇摆起来了。来吧，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真不是我不开直播啊，我刚一打开直播，手机黑屏了，我还说这咋回事，我把手机用坏了，我一看手机啊，干没电了。一定是我太认真啊，上节目的这个状态啊太澎湃了，把手机啊都给震慑住了。来吧，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庸人说了啊，每天喝两瓶可乐可能会引起白内障，人不是白内障，人那个叫糖尿病。那你每天喝两瓶雪碧不就没事了？哎呀，庸人你是个人才呀！哎呀，那我不喝雪碧，那我直接喝那啥芬达，你看能行不？而且人都说绿色对眼睛好，我喝芬达那个苹果味，青苹果味，人那个颜色绿绿的，喝起来好像感觉对眼睛更好啊。再说了，那可乐不行的话，我喝冰红茶，你看能行吗？那冰红茶之外，还有茉莉花茶、茉莉蜜茶，还有各种甜茶等着我呢。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就你们小的时候啊买饮料，你们真的啊有哪些饮料是避之不及的？以前我记得啊，娃哈哈最先出的那个叫做龙井啊，人那个茶就很简单，就叫龙井绿茶。看那个包装啊，我就觉得那应该是大人喝的，我小孩绝对不会买。直到有一次朋友给了我一瓶那个龙井绿茶，我喝了一口之后，我发现这是什么绿茶，这不就是甜水吗？这不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包装真的很重要，人啊也得包装包装自己啊。不会穿搭的这个男同志们啊，可以一会儿走进直播间学学我的穿搭啊。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无极变速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了，美婷都已经离开节目两天了，明天能不能回来啊？应该能回来啊。之前打赌呢嘛，说拿自己的这个积蓄啊出去玩一圈，看看能玩几天。昨天出去的，今天听说就已经在返回的路上了。来看一下金樽酒藏老许许叔说了啊，佳佳周二下午啊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玉溪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学校啊今天放假了，最后一天摆摊喽。哎呦，最后一天摆摊儿，行啊，我一会儿看时间，有时间的话我去把那个许叔摊子上的那个烤的香肠啊、蟹棒啊、丸子啊全给他搂搂。真的啊，以前呢开直播朋友都说佳佳怎么瘦了，佳佳怎么瘦了啊，我为了缓解我自己的这个钱包的羞涩，我说啊开瘦脸了，不是我瘦了。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朋友听说我瘦了之后啊，以前说哎呀没钱请客吃饭的人也都说那个要不晚上咱们喝一点吧。车说了，佳佳你的倒霉蛋搭档去哪儿了啊，又坐月子去了。哎呀说的了，还能老坐月子，这都多烂的梗了，这以前的时候这你们的这个数据库也得更新更新。都说了嘛啊，我之前嘴开过光，我说婷婷啊有一个朋友做这个什么翡翠生意，据说啊在那个东南亚那边做的这个风生水起的，给婷婷打电话想让她去这个招呼一下，她最近真的是去干这个生意去了。关键每次我说完之后，听友啊还真的倒话呢，逮着婷婷就问啊，听说你去做翡翠生意啦，你去做玉石生意啦。咱们在这聊得正嗨，他呢在路上，他听不到节目，他。

0: 你们问他他也不知道啊。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啊，刚刚收到了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目前 G3511 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王显万荣东太阳洋芋北园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得，朋友们啊，雨还没下到咱们盐湖区，下班了抓紧时间回家吧。你看河津东河津西万荣啊洋芋王显北园，这都已经交通管控了。快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一人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下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北京时间的17:3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班这个。我能不记得名字吗？啊，畅通1019，我是帅佳，人见人夸。

这个时间点听到畅通1019，各位好朋友们，本来要下回家的路上啊，突然车掉头往单位开始走了。主要是佣人啊，你看看啊，多坏呢啊！他说开直播，我点一个赞，那电停停一下。我跟你说，佣人啊，等婷婷回来了之后啊，看到你这样的留言，你就等着被拉黑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介小姐啊，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了啊，就剩你了，婷婷呢？感谢陪伴，每天晚上都听。哎呦，那我们得谢谢你啊，那都是听友们捧啊，节目才能有这么的强的持续性。要没人听的话，那我们节目那不就凉凉了吗？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生活当中啊，你不能跟搭档念叨，一念叨什么呢，他真想去尝试一下，就说拿自己的存款挑战一下啊，看看自己能出去玩多长时间。周天走的啊，据说今天周二的时候就已经买返程票了。你看看啊，以婷婷的存款就够出去玩两天半的啊，其中两天还在路上。真的，其实一到这个暑假啊，各位好朋友们可能都在想啊，去哪玩一玩，都想着说去这个水边玩一玩啊，漂个流啊，游个泳啊什么的。自己玩是一种啊体验，你要带孩子玩的话，那你可老操心了。如果说真的操心的话怎么办呢？不如送到我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当中来，家里面有6到18岁的少年儿童的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领袖少年活动当中来。行程呢是5天4夜，每个人呢是2280元的价格。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先回复研学两个字啊，研学啊，石开研，学习的学，研学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孩子啊，参加到我们这趟行程当中，每天怎么玩啊，中午吃什么啊，晚上有什么样的活动啊，住宿是什么样的条件，都是有非常详细的链接的。关键是我发现夏天出去玩，其实你要在户外玩的话也遭罪。我今天上班的路上啊，就感觉那个太阳照射到我的皮肤上，那是火辣辣的疼啊，那比那火辣辣的老妹儿那还火辣辣呢。所以说夏天出去玩尽量找这种室内的啊。你看我们带大家去到哪儿，河南省的科技馆，去到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啊，去到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去到上街通用机场。你看这些地方啊，首先能保证孩子不会被太阳晒得黑咕溜秋。所以说感兴趣的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喽。看一下我们这位直播间的好朋友重记东子说了啊，佳佳终于见到真人了，我们都直播半年了才见到真人呢啊，我们的缘分就来得这么迟吗？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杨仔在后台发来一个，哟，这是啥，苦荞精酿啤酒。他说佳佳整起，哎呦你这看着应该不错啊，那你我把那个地址发给你，给我整两瓶。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不知道这个杨仔，你这个啤酒是在网上买的还是在线下买的？我现在真的啊，很多饮料呢不敢在网上买了，很多这个东西呢也不敢在网上买了，主要是什么？他网上那个图片给你整的可大可大了，你收到手之后发现咋这么小呢？迷你装。之前呢我喜欢喝那种纯水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就是那种苏打水。其实我就明白了啊，我不是喜欢喝可乐，我喜欢那种气泡感，气泡在口腔炸开的那种感觉，觉得特别的爽。我在网上呢买了很多这个气泡水，当时呢就是那个纯水乐的气泡水，我一看，哎呦真不错呀，这18块钱24瓶，我到手之后发现啊，迷你装的、哎，跟酸奶大小差不多。那图片上展示的我以为就是我们在超市买的那种大瓶，380毫升还是420毫升那种装，结果到手之后200多毫升。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们在网购平台上有没有踩过什么离谱的雷啊，踩过什么坑，放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重记东子说了，一天忙的都看不到直播，帅气小哥哥，哎，都已经不是小哥哥了啊，都已经成帅气大叔了，快啊！来吧，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个人场啊！直播间这么大啊，我一个人在直播。

0: 大家来到直播间陪陪我吧，顺便把赞点到18000。来吧，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各位在网购平台上采过什么离谱的雷呢？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一人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下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北京时间的17:5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一生温情一次真心说了啊，小时候天天听广播，你看看你小时候天天听广播，我小时候天天播广播呀，我从小播到大啊。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星期八说了啊，看这个发型就不错呀，哎呀不瞒大家说，今天主要是开了车，开车之后啊发型呢就能保得住，你但凡要骑电动骑摩托，你一戴头盔头发压的就没型了。谢小姐说马上下班了，哎呀终于熬出头了呀。

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几点上班啊？下班都下得这么迟，以后跟领导申请一下。八点再下班。为什么八点下班呢？在单位听完我们的节目，你们再下班。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2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赶快的啊，抓紧时间搜，进到直播间捧个人场，不要不识抬举，求求了啊。希望大家来捧个人场。直播间这么大，我一个人确实很害怕。来看一下庸人说了啊，佳佳你别高兴得太早，等你下班的时候啊，刚好运程下大，回不去。没事，我今天我那个工位底下放了双拖鞋啊，一会儿下得太大的话，我走回去啊。当然了，我们今天下班开聊吧，也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来说一说吧啊，你们网购的时候有踩过什么离谱的雷啊，踩过什么坑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真不瞒大家说啊，大家看我最近啊，是不是瘦了？是不是瘦了啊？不单单瘦了啊，我跟大家说，我这个腹肌真的快出来了。主要是直播间真的不便展示啊，我一旦展示了之后，我怕大家爱上我。真的不方便展示这个腹肌啊和我这个胸肌。我真的在家里面每天啊，我弄那个臂力棒，拿那个哑铃啊健身呢。起源于什么呢？起源于我当时啊在那个某西西上啊看到有一个那个拼单，它那个是一个臂力棒，当时那个臂力棒超级划算，大家都想象不到那个价格，价格是9.9。真的啊，9.9，我自己呢还有一张券，可能差不多就是6.9就到手了一个臂力棒。当时我收到这个臂力棒之后啊，我在那个快递站取的时候我都震惊了，这个臂力棒怎么扁平扁平的呢？我拆开之后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啊，我6.9买的臂力棒是一个那种铁片子啊。就铁片子外面呢包了一层那种布啊，两边呢拿那个海绵的那个片片给我大概垫了一下，这就是我6.9买到的臂力棒。10公斤，应该不止10公斤吧，反正就那个臂力棒，它这个臂力片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天天哎，类似于戒尺那种感觉，真让你说对了，庸人，就是那种类似于戒尺的感觉，我就在家掰了那么2次，我发现这劲儿也太弱了吧。我当时我就发现了，他图片和他的货品就完全不对版呐，就耽误我在家里面练这个胸肌呀。这不过也确实是啊，那也是打开了我的大门啊，健身的大门。我于是就在网上开始搜那种臂力棒，搜到之后人正常的差不多40公斤重的那种臂力棒啊，大概是40多块钱。我买了一个之后啊，在家吭哧瘪犊的练了几天之后啊，确实是啊，能感受到它是有力量的。那什么叫做一分价钱一分货？哎呦，王姐来了啊，让我们看看你的胸肌，能看到吗？不方便过多展示啊，我就怕展示了之后直播间一会儿给封了。啊，不过现在人不多，一会儿展示也无所谓啊。不是我刻意的炫耀啊，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买了那个大的臂力棒之后呢，你能感觉到你每次做十二个它有12个的效果。你买那个臂力片的时候，你感觉啊，那真的是啊，那是糊弄人的。那就像是某一个那个机床上生产的那个工业产品，它不达标之后硬生生给你改成了一个臂力棒。来看一下我们后台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张就说了啊，这你在那个某平台上啊，几毛钱几块钱那种会员啊，大多数呢都是活动链接，然后大概率都是用不了的。哎，我之前也在那个平台上啊买过一些，比如说这个 WPS 啊，买过比如说一些这个视频的会员，但是现在视频会员好像真的就用不了了。还有一种是那个什么啊，还有一种是那个百度云的会员，百度云会员你在网上现在大概率买了之后也用不了。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在生活当中啊，但凡在平台上看到那种几毛钱几块钱那种视频会员让你用一天用2天的，大概率啊他也会踩雷。

0: 来看一下沁园春说了啊，只要一听是心飞扬就知道啊是单身主播。什么是心飞扬啊？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详询10086。
4: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5: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6: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5: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6: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5: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到后台的很多好朋友说变天了啊，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收到的最新的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号。运城市气象台2026年6月30号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呢包括盐湖区、临沂县、万荣县、文喜县、稷山县、新绛县、夏县、永济市、河津市的部分地区，预计未来六个小时预警区域内啊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8级以上啊，或有强雷电。

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冰雹，请相关单位和人员呢做好防范的准备。也提醒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听友们啊，今天晚上有局的啊，不行赶快撤一撤，抓紧时间回家吧，要不像昨天晚上一样啊，半路上回不去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马玉元说了啊，这个听1019广播怎么听啊，在哪里听啊，你可以在喜马拉雅啊、云听啊，或者直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啊，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当中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也跟大家呢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注意安全啊，毕竟这个变天了，大家如果说下雨的话，这个听我说就行了。一起来聊一聊啊，说一说你们在生活当中啊，网购平台上有没有踩过什么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不跟大家分享了吗啊，我在网上买这个健身器的这个经历，说实话我当时收到那个臂力棒的时候，我妈还问我呢，说你买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啊，怎么买了一个戒尺啊，啊打开之后呢她才知道这个是臂力板。真的啊，就像刚刚我们那位好朋友分享的一样，在网上呢你买这种各种各样的啊，这个什么会员啊，其实说实话那也是踩雷的，几毛钱几块钱的会员啊，你大概率呢你收到之后呢用不了。关键是现在各个视频平台对这个视频会员的管控力度好像是越来越强了，比如说一个账号呢只能登一个设备啊，或者说两个设备啊，你但凡你买到之后啊，他那个会员可能会登录很多设备，你就很难使用。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陆就发来一张图片，这买的这是啥玩具小，哎呦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了，我之前在网上啊也给恭喜买了很多那种玩具小汽车，你在网上看人展示的时候哇，就感觉那质量可好了，你到手之后发现就感觉就是一个塑料皮皮，塑料皮皮底下呢搭了一个轮轮，当然啊这价格确实也不贵啊，感觉那10块钱买了一兜子车车啊，后来我发现这车车啊拿出去玩你丢一个确实也不心疼啊，丢一个丢一个的啊，本来买的那100多个小车车，现在呢丢的可能也就是50多个。你要真的是啊小朋友出去那跟一次性车车似的，有的时候你买这个图片，你买东西你看那个商家的宣传图片，你真的不能全信，它右下角可能真的会有一个啊显示图片仅供参考。来看一下哆啦 A 梦说了啊，合金现在雨很大，但是啊看情况云已经开始往运城方向走了，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预警啊。刚刚我们看到高速方面的消息，最先这个高速管控的就是合金地区。来吧，再跟大家播报一下收到的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目前呢是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我发现了，老天爷一定是感受到了，我今天晚上准备开车去临沂好好的和吃庸人一顿子啊，然后呢就开始下雨了。庸人你就偷偷高兴吧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W 说了啊，说日丰线运城回下线路上啊有很多刮断的树枝，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了啊，雨很大。哦，运城回下线路上啊确实刚刚那个风力挺大的，我正在上节目呢就听见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我一看哇那么大的。来看一下龙腾，有日子没见了啊，他也是发来一段视频说侯平高速上全是刮断的树枝啊。对，这个说变天，夏天的雨啊就是这样啊，说变就变，夏天的天气也是啊，跟翻书一样。佣人说了，你看你菜都爆了，哎呦你这样吧啊，我也去不了，你实在不行你把那个菜啊折算一下价钱，你直接打我账上，我自己呢乐意在运城吃点啥吃点啥算了。佣人说了啊，我也在网购平台上买过一个车。

0: 车盖盖一压就扁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段呢都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点儿，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也有一个小的话题一起来说说吧，你在网购平台上踩过什么坑呢？
1: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确实这变天变得挺快啊，这时间在路上的抓紧时间往家跑吧。看到我们的后台呢，很多朋友啊在回复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呢我们收到了很多高速交警发来的最新信息啊，在这里呢一起跟大家来整理一下。目前收到的是 S87 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树木倒伏，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呢目前处于封闭的状态。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恶劣天气，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入口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来看一下啊，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新绛纪山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目前对于小轿车啊，对于私家车来说 ,S87 运丰高速和 S75 侯平高速

的侯运段啊，目前呢是进行了一个收费站入口封闭的一个管控。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下县、闻喜、东镇、侯马收费站都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啊，这位好朋友赵福莹面点坊啊，就突然发现了这阴雨天气影响我们的网速啊。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就说了啊，还是梅雨，这是在哪儿？楚侯还是梅雨是吗？行，那你等着吧。昨天呢就说这个啊，我们这儿还没雨的啊，那雨一般下的都是最大的啊。来嘛啊，这个时间段呢，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很多好朋友啊，这怎么聊起来了？佣人跟杨仔聊什么呢？我可不是让你发红包，你自己意会啊。行了，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说遇到什么特殊情况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进行播报的。感谢所有热心市民、热心听友的及时反馈。相信这个时间段啊，大家的收听量都是比较大的。到这个点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近期1019的活动。什么活动呢？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的活动，收小孩啊，收6到18岁的小孩参加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来啊。一共呢是5天4夜，7月8号我们的首营就要开团了，每营呢是30人，价格呢是2280元。这次行程去到哪儿呢？去到郑州及周边城市啊，去到郑州的河南省科技馆来邂逅一场奇妙的科学世界，去到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来感受一下哈、这个中国制造的魅力，一块钢板如何51秒下线一台车，去到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来感受一下新式茶饮的魅力，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去到上街通用机场来逐梦蓝天感受一下航空研学。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了。研呢是石开研，学呢是学习的学。来看一下往后余生，说了啊，以前跑出租那会儿天天听你们广播，这会儿呢来北京打工了又刷到了啊，去北京打工了啊，那没事的时候去多宝驴那儿尝一尝晋南小馆的大盘鸡啊、和鱼加面，替我去尝尝正宗不正宗。来看一下 DINO9 说了啊，给佳佳报个名，还木18呢。是年龄还不到18，但是长得有点显老啊。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啊，很多朋友还在反馈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两个管控的高速啊，是 S87 运丰高速和侯平高速。目前的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下县、闻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呢，目前是处于封闭的状态。其余的路段啊，比如说新绛啊、稷山啊，是客车和货车无法驶入的。临沂西和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呢，目前也是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入的。当然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因为一到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大家回复路况啊、高速啊就比较多。我们话题呢就跟废了一样啊，大家发送的留言有的时候就被吞掉了。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网购踩过最离谱的雷。今天大家还没有展开聊呢啊，就发现这一个段快结束了。往后余生说好的，行了啊，一会儿把多宝驴拉到我们的直播间，给老乡安排一顿鱼加面。对大家回复研学的话哈，研一定要注意是石开研啊，大家有的时候老发一个女开研，这个研的话一般我们的后台再智能也识别不了错别字儿啊。大家回复那个女开研的话是看不到这个研学链接的。我们这5天4晚怎么玩怎么吃啊，每天晚上有什么额外的活动都会有非常详细的链接和图片的介绍啊，每天住什么样的这个宾馆酒店啊，都是有非常详细的图片，大家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行啊，后台呢又被高速刷屏了，大家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高速链接了。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更王争霸赛。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呢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打断了我们的节目节奏啊。昨天我们梗王争霸赛的时候呢，就跟大家来梳理路况了，导致我们只颁了奖，也分享了新一期的这个梗王题目。结果呢，大家都在关心这个路况，就跟大家来播报了，没有办法。

不到80块钱啊，80多块钱啊，买一条耐克标的重影裤子。佣人说了，以前小智的短袖掉漆，穿到身上就变成纹身了。你买的啥短袖还掉漆呢？我见过掉色，衣服掉色的，我没有见过衣服掉漆的。人家商家确实说到做到啊。

啊，直播间佣人和一个杨仔还有 DNO9 你们聊吧啊，这个时间段不要忘了造梗。当然这个时间段啊，大家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各位听友们来进行播报的。再来回顾一下啊，昨天我们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吧。昨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啊，是我们的老朋友，叫做刘雨欣。这一看呢，应该是个美女啊，这头像呢也是一个美女。刘雨欣解锁的一个角色啊，非常不错。她呢，这个、刚好坐在公园里面啊，吃这个小饼干。美女坐在公园里面吃小饼干，这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个小朋友啊，就在刘雨欣旁边在那玩啊，哈哈，真好玩，真好玩，真好玩。就看这个刘雨欣啊吃这个小饼干啊，看的这个小朋友啊就一直流口水，这个小朋友想吃这个小饼干啊，就偷偷的和妈妈说啊，妈妈妈妈，我也想吃这个小饼干。这个时候小朋友的妈妈就说，哈哈哈哈，孩子想吃小饼干，那你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小朋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了，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PYGL 说了啊，大宇街西延路段啊，双向严重拥堵。那可能是就是车流量比较大啊。稍后我们也是联系下相关的交警部门吧，把你反馈的路况信息跟大家来跟交警部门来反馈一下哈。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请听题。叮咚，登上我们梗王宝座呢是一位美女听友啊，头像呢是一个艺术照，名字叫做刘雨欣啊。刘雨欣在不在？刘雨欣在不在？昨天不在，今天得在。这是为数不多当了两天梗王的啊，因为昨天分享了故事，大家忙着了解路况呢，大家造的梗呢都没播读，今天放到节目当中再来回顾一下。刘雨欣啊，坐在雨都公园里面啊，吃着小能饼干。为什么是小能饼干呢？啊，因为小熊的四个爪子被他给吃掉了。一个小朋友啊，就在刘雨欣旁边玩，哎呦，就看这个刘雨欣吃饼干啊。看着一个小朋友馋的直流口水，哎，我也想吃，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啊就偷偷的和妈妈说啊，妈妈妈妈，我也想吃那个小能饼干。小朋友的妈妈说，那你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只见我们的小朋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们来编写，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当然这个时间段啊，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对我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高速交警发来了最新的消息啊，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临沂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车型管制已经取消了。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降水，运城东盛天湖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降水，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G3511 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降雨，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更多高速详情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梗王争霸赛。来吧，进入到梗王争霸赛之前啊，看到我们高速交警发来了最新的消息啊， S87 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管制变更，因为树木倒伏，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收费站入口是处于封闭的状态。再次跟大家播报一下 S87 运丰高速管制变更，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树木倒伏，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收费站入口处于封闭的状态。更多高速方面的信息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喽。来吧，看一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黄河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啊，宝宝走过去说，阿姨，你长得和我小姨一样漂亮，每次小姨买好东西都给我吃。是啊，看到我们这位梗王刘雨欣的头像呢，确实挺漂亮的。哎，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大家把所有的一个长得好看的就往自己小姨身上套，是不是就觉得小姨亲你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黄怎么说的，黄520，哟，这也是个美女听友啊，这头像也是个艺术照。你必须给我小饼干，不然我就把你打嘎了，信不信？不信的话你就会变胖，变胖了你妈妈就不要你了。这小孩打小就有礼貌啊，学会威胁别人了，把你的小饼干拿过来给我吃啊，不给我吃的话信不信你会变胖。这连说带诅咒啊，这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蟹黄包怎么说的，小朋友转身从妈妈的袜子里掏出100块钱，妈妈都那么大人了，他们不行买个包吧，把钱放袜子里呀、啊。转身偏转20度，食指和中指夹住100块钱的尾部，说道，美女姐姐帮我也买一个吧。这啥饼干啊，这么贵啊，这100块钱都够买一车了都。买不了一车啊，我说的是小购物车啊。赤壁奇说了啊，美婷出去旅游了，挣的钱花没花完，花光了就回来了。对，以婷婷的存款量的话，星期天出去旅游的啊，应该今天晚上就回来了，赶不上上节目了啊。来吧，再来刷一下后台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Hora， 要有日子没见了。 Hora 怎么说的啊，只见小朋友张开翅膀飞过去，叼走了刘心刘，人叫刘雨欣，不叫刘心雨啊，刘雨欣的饼干。便张开翅膀飞过去叼走，是个人才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ABC 怎么说的啊，小朋友跑到刘雨欣的面前跳起来，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直播间怎么一下子这么多人，因为福袋开奖了，所以一下100多人了。我们都习惯了，一会儿这个人数啊，夸夸夸的成倍数成倍数的往下掉。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双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小朋友突然提高音量大喊道，妈妈，姐姐不给我吃饼干。发现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萨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小朋友去医院治流口水去，人家流口水就是单纯馋的啊，不是因为人得啥病了在那流口水呢啊。人再说了，人那个不叫流口水，那但凡要是去看的话那叫流哈喇子。杨姑娘说了，还有这骚操作，没错啊，你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就发现这个问题了，这就是我们每次发的福袋总是被那个外地人抢走。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杜小俊怎么说的啊，小朋友用胶带把嘴粘上了就不流口水了，像话吗啊，用胶带把嘴粘上就不流哈喇子了，你真是个人才呀。 再来刷新后台，哎，小刀子来了啊！小刀子怎么说的？小朋友还没来得及回答啊，就听到你对他说：“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看着我吃，要么我吃给你看，选一个吧。”啊，是刘雨欣啊，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小朋友说：“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看着我吃，要么我吃给你看，这不是一个选择吗？这不。”要么你吃我，要么你看着我吃，要么我吃给你看。这不就跟以前在学校门口吗？啊，是我们一群人单挑你，还是你单挑我们一群？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板凳怎么说的？凉拌，这多老的梗了，怎么办？凉拌。2026年了，还有凉拌的这个回复呢。我以前小的时候啊，听别人说呀，这可咋办呀？人说一个凉拌，我就觉得可尴尬了。来看一下琪琪啊，把口水吐到了他的饼干上，道德一点吧。这得不到就毁掉是吗？啊，人家不给你吃饼干，你吐到人饼干上，这对吗？这。来吧，又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

0: 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妈妈，
1: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3: 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播出。

0: 经是将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3: 嗨嗨。

来吧，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哎呦，看这个名字我又饿了的想吃炸鸡，我们的老朋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哎呀，下班约我去吃烤肠的金樽酒仓老许许叔，有日子没见的帅气男孩乐，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恭喜以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赤壁吉说，今天怎么不见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这不是到他的点了吗，到他这个答题的点了，可能还在路上奔波着呢。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五道题啊。第一道题，世界四

酿造酒是指葡萄酒、白酒、黄酒和什么酒呢？是啤酒还是米酒？世界四大酿造酒是指葡萄酒、白酒、黄酒和什么酒？是啤酒还是米酒？恭喜直播间的两位全部答错，直播间的三位全部答错。世界四大酿造酒是指葡萄酒、白酒、黄酒和什么酒？是啤酒还是米酒？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啊，最近看世界杯的时候，大家都乐意喝点它。主要夏天的时候也乐意喝点它啊，比较清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答的错误的答案啊，世界四大酿造酒是指葡萄酒、白酒、黄酒和什么酒？是啤酒还是米酒呢？DNO 九说啊，这个是工业东西还能答错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答案就是啊，就是你认为错的。吃屁奇说了，下次出填空题，别出选择题。行啊，那吃屁奇下一道题，根据你的这个意愿啊，咱们就来个填空题，看看大家能答对吗？第二道题，韩三平、张艺谋、陈凯歌等电影人士都毕业于中国哪所高等院校？填空吧，填吧啊！我先看看直播间有人能填对吗？哎，可以啊 ，DNO 九。哎，答对了还。韩三平、张艺谋、陈凯歌等电影人士都毕业于中国哪所高等院校？是北京电影学院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哎呀，大家都答对了。今天我们这直播间跟老友聚会似的啊，你们一个人答对还互相捧一捧踩一踩啊。来吧，第二道题，这么多朋友答对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第三道题。闯关东啊，是过去社会的一种习俗，那么这个关指的是什么关呢？是山海关还是雁门关？闯关东啊，是过去社会的一种习俗，那么这个关，闯关东这个关，闯的是哪个关呢？是山海关还是雁门关呢？就社会当中有一句话啊，出了这个关有事找本山。闯关东啊，是过去社会的一种习俗，那么关指的是哪个关呢？是山海关还是雁门关呢？都提醒了吗啊，这个出了这个关他有事他找本山。

你看啊，赤壁姐，你这个心心念念的老朋友，非我两者怎知我心，他在公众号上答题呢，啊，你们几个在直播间答题呢，啊，你们就互相在这个隔空 Q 着啊。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西游记当中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原来都是哪位人物帐下的童子，是太上老君还是太白金星？西游记当中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原来都是哪位人物帐下的童子呢？是太上老君还是太白金星呢？哎呀，直播间就是有这么一个 bug， 大家一个人答对，大家就都答对了啊。像我们公众号啊，这答案呢还是五花八门的啊。来吧，最后一道题。在文玩行业当中啊，年代久远的藏品上散发的特殊光泽啊，被称作什么？被称作包浆，还是被称作开光呢？在古玩行业当中啊，年代

在久远的藏品上散发的特殊的光泽被称作什么？叫开光还是包浆？好了，五道题的题目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当然了，在直播间答题的各位好朋友们一会儿也会纳入到我们的学霸榜单当中的。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喽。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我就想这样。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

对的，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家里面有孩子的，七月八号是我们的首营开团，当然到我们的八月中旬、中下旬的时候，还有第二班团啊，大家的，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家里面有孩子的，七月八号是我们的首营开团，当然到我们的八月中旬、中下旬的时候，还有第二班团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先了解一下行程，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第二班行程啊。目前我们了解到很多孩子，可能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先了。了解一下行程，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第二班行程啊。目前我们了解到很多孩子可能在七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些特长班啊、补课啊，没有办法参与到我们的首营当中啊。预约到了我们的第二，在七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些特长班啊、补课啊，没有办法参与到我们的首营当中啊。预约到了我们的第二班营，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先可以了解一下，了解了之后呢，会有详细的工作人员来给您进行。七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些特长班啊、补课啊，没有办法参与到我们的首营当中啊，预约到了我们的第二班营，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先可以了解一下，了解了之后呢，会有详细的工作人员来给您进行详细的讲解。说了半天石开岩啊，还有很多朋友打的这都我都不认识啊。研学石开岩啊，学习的学，打开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好了，北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9:22，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们一下午的陪伴。那我们今天嗨下班了，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我是佳佳八八六。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7:30啦，
3: 我写完作业喽。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上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开启新的一个月了。这平时我们都是过的是工作日，比如说周几周几，突然呢是以月为单位的过，一年已经过完一半了，朋友们。哎，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唠个小嗑吧，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早上呢，在另外一座城市啊，不是咱们盐湖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骑电动车的

如果说开颅手术不成功，老太太去世的话，这位轿车的驾驶员是要负刑事责任的。而这位轿车的驾驶员是一位公务员。你们能理解吗？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们考到公务员，然后工作了很多年，有一定的职务之后，他们其实是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的。但是呢，你看，就是因为不操心，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可以说这个影响非常大，而且呢，轿车的驾驶员他就非常非常的被动。那我就在这里想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无论是我们骑电动车还是我们在驾驶机动车，我都希望大家哈，首先慢一点，遵守交通法规，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那么再一次呢，祝愿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路平安。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红桃 K， 今天来的挺早啊。好嘞，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啦。那么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大部分养育者呢是愿意试一试跟自己的孩子啊在互动当中增加一些情感的含义词汇啊，那也给自己的宝宝打个样儿。这是我们建议大家怎么样让孩子拥有一个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怎样让孩子能够准确地识别自己的情绪。首先呢，建议养育者可以在自己的语言当中增加一些情绪性的词汇。那么另外第二个方法就是和孩子一起阅读绘本，看动画片的时候呢，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和情感有关的内容。养过孩子的都知道，我们有时候呢，走着走着，养着养着，就想要让孩子在知识上摄取的更多。那对待3-4岁刚刚会说话的孩子，我们就鼓励他多多思考，并且描述书本或者动画片当中人物可能有的内心感受。比如小鸭子找不到妈妈了，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感觉呀？或者有没有一些有没有一些时候你和小狗一样会着急等家人回来，能和我说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如果养育者每天都有意识地和孩子讨论一两个这样的问题，就会对提升孩子的情感言语化能力大有帮助。第三个可以尝试的就是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当下，试着去翻译孩子的情感。有时候养育者对孩子情感的猜测未必是准确的，但是呢，沟通与澄清的过程会创造出一些空间，让孩子也有机会去思考自己的情感体验究竟是什么。久而久之，他们将能够在一次次的操练中习得在坏情绪出现的当下觉察自身感受的能力。比如说宝宝现在很烦躁很着急是吧，那你可以抱着宝宝就跟他说，哎呀，宝宝现在有点焦躁有点着急，是可以帮他翻译一下当下的感受的。那第四个方法就是多和孩子玩耍做游戏，因为在玩耍和游戏的过程中，孩子们有机会去演练各种各样的情感，有机会用象征化的手段去表达自己的日常情感。比如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可能会通过扮家家的游戏来表述自己在幼儿园里的生活。对孩子而言呢，能和大人们在玩耍当中互动，就像是有了一块安全且自由的土壤去探索他人的内心世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包括涉及屏幕的玩耍和游戏，与现实相连的感觉才能让孩子们的情感体验真正落地。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

0: 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来一起关注一下来自于高速的即时路况。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瑞城东盛天湖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那目前呢， S87 运丰高速因树木倒伏，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封闭啊！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输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及时的高速路况了。来看一下柳静强说，袁芝美女晚上好，空港南区打卡了，欢迎老柳。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他刚刚说了，芝姐周二晚上好，打卡打卡，我们新疆北漳下午又下了2个小时的雷阵雨，现在雨停了。是的，那在刚刚呢，这个运三高速上呢，就下了这个大概是有20分钟的暴雨吧，那种感觉啊，雨点像砸下来一样。但是呢，到了咱们运城的地界呢，就是啊，艳阳高照。就是在车上的孩子就说啊，妈妈，这样的天气让我有一种奔向新世界的感觉。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培养孩子的情感词汇，如何让孩子精准地去描述自己的情绪呢？第五个方法，那我们的家长们可以试着丰富自己的工作生活和社交人际关系，在真实的人生当中去完善自己的各项情感体验，哪怕只是抽空读读小说，看看电影，去大自然里走一走，发展一些和孩子无关的兴趣爱好。很难想象一个如机器人般机械的养育者能给予孩子有活力的情感体验。如果一个养育者自身情感充沛，面对各种各样的感受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那么这种状态本身对于孩子而言就是很有力量的示范。那如果我们认为啊，有的心理老师或者是研究儿童心理的咨询师，他们有什么样的魔法的话呢？无非就是经过训练。

0: 面之后，更知道在怎样的时机，以怎样的方式去帮助孩子言说那些本来无法言说的东西。对孩子而言，言语化本身能帮助他们勾勒出内心的不安与恐惧。那些坏情绪、大怪兽，在言语的作用下有了更清晰的形象，而这份面对本身就意味着力量。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家长们能把这份力量传递给咱自己的孩子。
1: 对，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Every time I see you, it feels like time stops.
0: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事情做起来就不那么理想了。比如说，当父母有坏情绪的时候。哎，我们平时都说，哎，当父母有坏情绪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嗯。哎，我们都会觉得坏情绪是不好的，我们不想要这份坏情绪。但是你知道吗？父母的坏情绪里面有可能是打开孩子的一把金钥匙呢。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因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好的，来看一下，来 A 王凯，他说降线雨后的彩虹呀，这个也太美了吧，就是下雨的时候那个竹林翠绿翠绿的，给人的感觉真的特别好。所以说你看啊，有的人呢就特别喜欢在村里面住，就是因为村里面的院子有一片竹林，这样的话下雨的时候坐在院子里喝喝茶，点个香，哎呀，这个生活我现在就想过。好了，看看我们的多宝鱼儿啊，发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啊？多宝鱼儿，你那个什么，你私发给我呗，还在后台发，这装模作样的。
1: 你听见风里的地。
0: 不过呢，我先看一看你发来的图片啊。他说：“看吧，27道甜粥，16道咸粥，真太有才了！这么多甜粥、咸粥，我一个一个在家里面学着做，你说行不行呢？你发给我。”好的，那个阳光大哥说了，原汁晚上好，这天儿真好，中午曝晒，下午大雨凉快。这个跟那个前几年拉萨的天气挺像的，白天晒了一天，到了晚上七点左右的时候准时要下一场暴雨。
1: I see your shadow in the twilight glow。
0: 好的，谢谢多宝鱼儿的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亲子关系当中有爱有恨才是更为真实的亲密。但是呢，我们很多人觉得有爱可以，但是有恨就接受不了。可是我现在呢，在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事实上我们父母恨孩子，孩子恨父母，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恨意能不能被彼此理解，能不能被对方接住。也就是说，孩子的攻击性，父母有没有这个心理空间去接住孩子这份恨意？有不少的养育者在开始重视面对孩子坏情绪的同时呢，各种懊悔之情也会油然而生。比如说，哎呀，过去我没有用合适的方式处理孩子的坏情绪，哎呀，是不是给孩子已经带来巨大的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了呢？如果未来时不时用不正确的方式处理孩子的坏情绪，孩子是不是会被我养坏掉了？哎，在这里呢，我当然觉得如果养育者们每时每刻都能够善待孩子啊，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呢，生活很多时候并不完美，成年人都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好消息就是，当养育者偶尔用并不那么合适的方式对待孩子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带给孩子一些和成长有关的体验。也就是说，我们用坏情绪对待孩子的时候，它不一定全都是坏事儿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的一点就是，家长们表现出一些坏情绪的时候，并不是世界末日。好的，来听一下北乡老冯发来的声音。
2: 晚上好，朋友们，北乡老冯在北乡公园签到打卡，这边的风景特别美。
0: 耶，好嘞，晚上好啊，北乡老冯，风景特别美，发张照片，先让我开个眼吧。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看到白少庄主在后台说了黎明的蓝色街灯，已经帮你找到这首歌了。黎明的这首歌我真没有听到啊，还是有点小小的期待的，8:30之后我们来听听看。灵芝说，主持人晚上好，我来打卡，好久不见了，欢迎欢迎。
2: 你感觉是
1: 好嘞，咱就接着聊吧，亲子关系当中的那些爱和恨，还有那些攻击性。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如果家长表现出一些坏情绪，并不是世界末日。当孩子在那儿哭闹，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袭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做到100%的淡定。我甚至会说，如果一个养育者对于孩子的坏情绪表现得过度平静的话，那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不真实的状态，甚至会有点挫败。孩子可能会觉得，啊，我都哭成这样了，你还无动于衷，你到底有没有在乎我的感受啊？当养育者偶尔表现出坏情绪的时候，这个坏情绪本身并不会杀死孩子，这里的杀死是双引号的啊，就是说并不会真的是攻击到孩子。那孩子也需要通过和成年人非常真实的互动去了解，去了解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情绪，即使不在家庭中见证成年人的坏情绪，那孩子到了社会上总会有各种契机让他体验到人类这部分非常自然的表达。那与其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或者完全不被保护的环境下去见证成年人的坏情绪，对亲子关系底色还不错的家庭来说，孩子偶尔见证养育者的坏情绪反而是相对安全的。那对孩子来说呢，真实就是构建亲密关系的基础啊。所以你看啊，我之前接过一个来访者，他的女儿呢就非常的真实，可以各种各样的用非常丰富的词汇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妈妈呢在旁边各种忍耐，没有任何情绪，无动于衷。然后妈妈会说啊，我其实能理解他，我其实能感受到他确实是不开心，然后嘴上说得很好，但是当孩子表达的时候，妈妈在旁边表现出一副特别脆弱、特别无助、特别无奈的一个样子，全程没有任何的回应，只是一种就是特别痛苦的表情去看着孩子，但是一句话都不说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发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所以说呢，真实是构建亲密关系的基础。养育者也许会幻想自己再也不发脾气了，可是一个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的养育者，对孩子来说也有可能是非常不真实的。亲子关系中有爱有恨才是更为真实的亲密。那之前有一位心理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你说什么样的情绪啊，就是什么样的状态，它的能量是指数是最高的，就是什么样的状态它的能量指数是最高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你们来猜一猜，什么样的能量，什么样的状态能量指数是最高的。我想聪明的朋友一定知道答案是什么。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说要一首 My Go 的春日影，我想问一下这首歌是什么，就是普通话版本的是吧？好的，大概大家都能猜到，不是爱，也不是内疚，而是真实。真实的能量是最强大的，就是很多人是不敢真实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件事情是需要避免的，就是养育者不要用自己的坏脾气去对孩子施虐。 比如说没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坏脾气，或者因为自己无法招架孩子的坏脾气而在身心层面上去惩罚他们。举个例子啊，养育者可以告诉孩子，我此刻很生气，没有办法和你好好说话，但是呢要避免对孩子说，就这点事儿发这么大的脾气，未来你一定没出息啊！千万不要用这类的话语去贬低羞辱孩子，那这就是一种施虐了。其实呢，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养育者真实面对自己当下的情感体验是非常重要的。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孩子出现坏情绪体验到的是感受，就是说当他在孩子，就是养育者在孩子出现坏情绪当下体验到的感受，经常和孩子在那一刻体验到的感受是等同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母女连心嘛。比如说孩子这会儿心情特别糟糕，那养育者就能感觉到我的心情也很糟糕，所以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了这个糟糕的心情，那真就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心情糟糕，而是说你感受到了孩子糟糕的心情了。那么一会儿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这个重要的信息啊。因为这个故事有点长，所以我们待会儿再分享。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他专门说了买够的春日影不要点名字，就是匿名了宝贝。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分清楚哪些情绪是自己的，哪些情绪呢是身边的朋友带来的。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太苦恼，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你如此敏感的时候，那我在想，如果你可以去运用，去利用自己的高敏感，那么你将来会生活得非常好。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

0: 点。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时间来到了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要的这首 My Go 的春日影。我要很遗憾地告诉你，这首歌曲不能播放啊。那你要不要换另外一首歌呢，这位同学？好的，另外一位匿名的朋友呢，他也说了，哎呀，是不是为别人着想太多也不好。他说呀，就是今年的餐饮生意不太好干，开了个小店，那可能呢在这个月的中旬就应该是要停业撤店了，但是到现在是不是还开着呢？他说了，那个我发了抖音，那么多人评论要来，就是害怕他们来了空跑一趟太失落了。因为开业这段时间呀，很多人都是开车1个小时、2个小时或者打车50-60块钱过来的，怕他们大老远来的空跑一趟到这儿我却关门了，就想再坚持几天，但是呢到现在我不想坚持了，我直接想关店撤店了。我觉得首先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你可以就是再发一个抖音，就说你关店撤店了。如果呢你准备食材，准备这些材料不是那么麻烦，那你可以比如说有的人想吃，他可以跟你预约，然后你就在你们家里做给他。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啊，就是在某些其他的方面啊，你能不能这么做？就是怕违反什么规定呀或者什么条例之类的。那另外呢，我在想，就是当有人开了那么远的车专门到你的店里去吃饭的时候，这种感觉，这种特别的感受，这种如此被重视的感受，一定是你非常喜欢的，所以呢这种感受是滋养你的，他们的这个行为是能够表达到把你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上。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这份特殊的对待，所以我在想，你并不简单是为别人着想，更多的是你也是在被他们滋养。所以如果想做你自己的话，你可以再提前告知一下大家，在抖音上发一下，然后看怎么处理会更加的妥当一些，既能够让自己感受到这份重视，也不让对方失望。

好的，关注一下 I-4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下线文喜东镇收费站入口开通。好的，刘进强说今晚给我点播一首海阔天空。好的，没问题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一看，当成年人有坏脾气的时候，有坏情绪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要避免是那种虐待式的、贬低式的、羞辱式的语言哦，一定要避免哦。来，我们在这里再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开通。好的，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高速啊，就可以得到最新的高速路况了。来看一看你想要走的那条高速有没有正常通行。好的，那么其实呢，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养育者和这个孩子是母女连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这个小故事。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在孩子十个月的时候去出差，因为没有断奶，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孩子似乎表现出非常不高兴的情绪，即使在晚上喝完奶之后都不愿意入睡啊，大吵大闹的啊，这样子好几天，每天都要吵到半夜。朋友就非常无奈，就在微信上问我说，那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所以我当时就问他，孩子在你面前哭闹的时候，你心里会有怎样的感觉呢？他想了想说，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我这两天没有陪他。我说这不是感觉，这是你的判断。感觉是指你可能会觉得悲伤、无助、害怕、愤怒，这些词儿对你而言，那一刻你体验到的是怎样的一种情感？那我这个朋友就想了想说，我觉得这一刻其实是非常的失落，会感觉我走了没几天回来之后，宝宝好像就不认我，不喜欢我了。那我就问了，这种感觉此时此刻对你非常重要，因为很可能这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希望你能理解他的内心世界的感觉，也许他体验到的是那种失落和委屈。当你把这样的感受反馈给孩子的时候，再去看看会发生什么。那这位朋友当时有点半信半疑啊，因为他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孩子能听懂大人讲的话吗？但是他还是抱起了孩子，然后对孩子说，妈妈感觉到你有一点失落，是不是因为前几天妈妈不在家，你非常难过呀？当妈妈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担心妈妈又要离开你了呀？其实妈妈自己也很舍不得你，也想多陪陪你。妈妈向你保证，即使要出差也一定会告诉你，并且按时回来，好吗？那朋友后来就跟我说哈，当他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孩子突然举起了一个小拳头，朝他的胸口重重地打了三下，然后就沉沉地睡了过去。朋友在那一刻是深受触动，因为他发现即使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当他的情绪能够被爸爸妈妈看到的时候，居然也会有如此清晰的直白的表达，并且在这样的表达之后，孩子马上进入到了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那真正帮朋友去面对孩子坏情绪的，恰恰是他面对自己内心坏情绪的勇气。那些失落是走进孩子心里的钥匙。当然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是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明白，千万不要把坏情绪当成敌人。很多时候坏情绪是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孩子的。当这些坏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童年的位置去思考一个问题，当我小时候经历这样的坏情绪时，会希望周围的大人怎么对待我。在为养育者的坏情绪证明的时候，也需要谈一谈，当养育者实在不小心发作了一番之后，如何善后呢？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会建议大家，在心情比较平和的时候，去跟孩子郑重的道歉，或者是告诉孩子自己其实很后悔，没有能够好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脾气，道歉和讨论的过程，就是在向孩子示范，爸爸妈妈是如何进行反思和觉察的。比如可以告诉孩子，爸爸那刻很累，所以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你发了那么大的脾气，我非常抱歉。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将来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怎样的能够帮到你。

你希望大人们在那一刻对你说些什么，做些什么。那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告诉孩子，那些大人的坏脾气并不都是你的错。关于如何更好地应对情绪，大人们也有许多需要去学习的功课，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当养育者们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局限性，并愿意为之付出觉察与努力的时候，孩子也会从中学到很重要的一堂情绪课。即使个体或关系不完美，爱与关怀依旧有空间存在。这是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互动和支持。八点半之后呢是点播歌曲的时间，您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歌曲名字发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了。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齐翔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翔，干干净净，中国齐翔。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086。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心灵产业。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提醒一下后台的思思这位朋友，你需要在后台回复的关键词是研学啊，研学营。咱们这个是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行程是5天4夜，每人2280元。7月8号，那有30人的话，我们就要发团了。报名年龄呢是6到18岁的少年。另外呢，亲子团也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那如果爸爸妈妈想跟着一起去的话，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记得在后台回复的关键词是研学。来看一下那个白少庄主又点了一首容祖儿的《流泪眼》，忘流泪眼。但是我一会儿帮你看一下，看还有没有时间播放这首歌啊？因为还有其他朋友们在点歌。1729就说了：“芝姐晚上好，上半年最后一天打卡了，给我安排一首那个谁谁谁的《给我感觉》这首歌。”我给你唱吧，行不行？我觉得这个这位歌手的歌是不能播的，你知道吗？小方框说点歌一首《偏爱》，好嘞，没有问题。那么《偏爱》呢，是为了完整播放的话呢，我会放在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来帮你安排，好不好？稍微等上几分钟。好的，那么各位朋友，思思你要回复的是研学。来，我帮你回复一下，看看能不能把链接发到给你。

好的，思思，我已经手动回复给你了啊，你回复关键词研学，关注一下我给你的回复。白少庄主说了，四大天王里唯一留过学也会英文，因为家庭条件的优越造就了他淡定从容的性格，凡事看缘分，不争抢，也不会过于逐名逐利，慈善事业就是他很好的印证。也正因为慈善很多程度上呢占用了他较多的时间，所以他影视作品相对比较少，而且他非常低调，很多人对他不太熟悉。他也不屑营销人设，没有偶像包袱，也不讨好资本，他是完美的天王巨星黎明。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降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

好的，接下来我想邀请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来给1729唱一下这首《给我感觉》，就是那首现在才是关键，最重要的在眼前，就这个调，就这首歌，有会唱的朋友可以发来语音。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寻物启事。今天下午6:50左右，有一位听友乘坐出租车从水岸华亭西门上车，到禹西路张大宝砂锅店门口下车，不慎将手机落在出租车上。司机师傅听到的话，请联系我们0359-2339-100 2339-200。再次播报一下，今天下午6:50左右，有一位听友，咱们的听友乘坐出租车从水岸华亭西门上车，到禹西路张大宝砂锅店门口下车，不慎将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请司机师傅听到后联系我们0359-2339-100 2339-200。

好嘞，来看一下1729，你要点的这首歌，你听不听？然后有其他的朋友能唱的，也给他唱一下啊。就这首歌，我给你唱一下啊，你就差不多听听算了，我就清唱，好不好听就这样了，估计也会跑调啊。现在才是关键，最重要的在眼前，抓住还是拒绝 follow 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不决，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爱要爱的热切，不要就干干脆脆，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跟勇气通上电。

阳光之下把心敞开，爱就爱，敢爱敢做的人超级精彩。这句不会唱了，就这样吧。还有没有其他朋友会唱的，也可以来帮着179唱一下。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流泪眼，望流泪眼，来自于容祖儿的，也是白少庄主点播的另一首歌。好的，我们这位匿名的同学啊，你要点的这首歌曲呢，因为你来晚，来这个歌名发的有点晚了，咱们今天的时间不太够用了，明天早一点好不好？然后你告诉我，歌名就是《堕》，是天演唱的 cover， 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啊？那如果你明天晚上还来的话，我把这条信息保留住，明天晚上8:30第一个先放你的歌，你看你觉得可不可以呢？

好的，时间来到了20:51，红桃可以说晚安了，芝姐明儿见。你说晚安倒还挺快，今天问候也很快呀，也很早啊。好的，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节目1019的全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朋友们，祝你们今天过得开心。那明天呢，迎接精神饱满的全新的一天吧。明天晚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哦。来，那么在说拜拜之前，来了解一下 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接收费站来电，绛县西收费站至超棒因网络故障，数据无法上传，货车无法通过啊！绛县西收费站货车目前是无法通过的，各位朋友，来再来了解一下 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接收费站来电，绛县西收费站至超棒因网络故障，数据无法上传，货车无法通过啊！各位驾驶货车的朋友，了解一下这条信息啊。好的，那我们就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喽。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一锅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7: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

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孤蓬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0: 02-2339-300。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流淌，我的心里也有一些感伤，不同世界的人有不同的方向，所以结局注定是分手散场。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西建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2: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3: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4: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1: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2: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3: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5: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5: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0: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9: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2: 1019，
1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一零一九，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你印象中的香港是什么样？是购物天堂，
4: 还有80年代的古奇包，80年代的地图包，
3: 是美食之都。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这座城市。这里是世界第二大当代艺术品交易中心，各地艺术家纷纷入驻，世界艺术作品汇聚。这里是东西方表演艺术中心，有超过1000个艺术团，每年演出场数达9000多场。这里有优质的高等教育，5所高等院校排名在全球前100。
5: 没错，今天的香港还在创造更多让世界瞩目的新成就。香港回归纪念日，新时代见证。

0: 东方之珠更璀璨。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在很多人看来没症状就不用检查，对于骨质疏松这种心态背后是否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呢？
2: 是的，在临床上呢，我们主要是通过骨密度检查来诊断骨质疏松。那么如果忽视骨密度的筛查，那最直接的隐患就是错过了骨量减少的最佳干预时机，最终导致脆性骨折风险飙升。那么骨量减少呢，是我们骨质疏松的前期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及时发现，通过积极的干预就能够有效的延缓骨量的流失，甚至逆转部分骨量下降，避免发展成骨质疏松。但是如果呀不筛查，等到骨量持续流失进展为骨质疏松后，就很容易发生脆性骨折，也就是不需要太大的外力，甚至在日常活动中就可能出现的骨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运丰段去往太原方向车辆需要在运城北站的出口驶出再驶入，这个的话是预计明天结束，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7月1号，今天的中小学生呢已经是开启这个暑假生活了，所以说这个早高峰啊，早高峰可能来得更晚一些啊，所以一大早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现在呢，红旗西街在运城宾馆这个路段，红旗东街运城宾馆路段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并且一大早过来看到这个学院路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啊，在这十字路口处呢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挺严重的。不过现在呢，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置了，大家过往的时候呢提前注意避让。那么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碰到任何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36度，最低温23度。运城明天小雨转晴天，最高温36度，最低温22度。

0: 天的雨都会来的比较的突然一些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外出一旦看到情况不对劲儿，你像昨天下午的那个风啊，真的是刮得太急了，
1: 是的，
0: 赶紧到旁边啊，就是能够躲避的地方先来躲避一下啊，并且出门注意把雨具带好了。
1: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21度。渭南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6度，最低温25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5度，最低温23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19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1度。
0: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7月1日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呢将隆重举行，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各地呢也是以多样的形式开展庆祝活动，掀起弘扬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的热潮。
1: 再来关注7月1日起，也就是今天，我国首部针对于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
0: 七月份开始，暑期旅游旺季呢也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随着这个游客消费呢不断的升级，传统观呢也正在向深度体验游来进行转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啊，了解一下今年夏天旅游有哪些变化和新玩法呢？
1: 再来说一下这两天当中哈，我们在吹空调的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感受到了身体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信号哈，就必须立即就医呢？稍后的1019健康来了，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摇摇头没烦恼，这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哈，发来的消息，说到了金伟老师、陈琦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这半夜醒了睡不着，提前来打个卡啊。
0: 这也醒得太早了呀。盐湖大爱无疆说到了今天的公益活动的走进运城市盐湖区德孝院养老院啊，
1: 为你们来点赞了。还有1729也说到了，他说下半年的第一天啊，求个上上签。早上好，我在大南京来签到打卡。
0: 早上好呀。
1: 关注无期变速也说到了，敬畏晨起，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
1: 点儿也说到了，早上好，7月份哈开始来打卡签到哈，下半年也正式开始了，
0: 真
1: 快、啊、真
0: 快，的确是好快呀、啊、所以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啊。大元说到了，我来了，特殊的日子必须来打个卡啊。早上好。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
12: 花落花开，
1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109健康来了。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一个几十块钱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的博主呢包装成果蔬农残的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有荧光，就被判定是残留的农药，涂抹了工业钠。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6: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7: 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8: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农残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就比如说苹果表皮的天然果蜡，蔬菜里面的植物色素，甚至是肉类和鸡蛋里面的胶原蛋白，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7: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即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8: 这一类缺乏监管的手持紫外线产品，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5: 是的，像这样的紫外线手电哈，不仅它不能够照农残，有可能哈还会伤害我们的眼睛啊。所以说用这个紫外线灯来照蔬菜的话，真的是白白费劲儿了。
4: 嗯，没错。来关注一下啊，这两天天气炎热啊，不得不说昨天下午的就是那场风一场雨，让昨天晚上稍感凉快一些。但是呢，毕竟啊已经是进入到这个暑假生活了，天气呢会一天比一天热啊，家里空调都已经是开启了。那么在吹空调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是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哪些信号，就必须要立刻就医了呢？
9: 如果吹空调后只是出现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可以先离开冷风环境，适当保暖补水并观察。但如果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当作受凉处理，而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
10: 我们常用的一个是 FAST 的工具， F 呢是代表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部啊。如果出现有脸部的歪斜啊，要口角有流涎啊，我们要引起重视。 A 呢就是我们 arm， 就是胳膊啊。如果出现了胳膊啊一侧能抬起来啊，另外一侧抬不动，或者是脚也是一样啊，脚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要引起重视。S 呢就是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啊。如果出现口齿不利，讲话结结巴巴，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要引起重力。T 的就是 time 啊，如果发现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啊，为我们的救治争取黄金时间啊。我们每耽误一分钟，可能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一定要争取我们的有效的救治时间。
5: 是，空调的话不能够对着人直吹，时间太长。另外哈，就是我们在吹风扇的时候，同样也是哈，比如说睡觉喜欢说不想吹空调，吹会儿风扇，风扇也不能一直对着人吹哈。
4: 嗯，是的。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哈，最近有些朋友发烧、嗓子疼、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哈，却不知呢有另外的幕后元凶。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的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上周，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呢超过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啊。那么鼻病毒又称为是人鼻病毒啊，是一种很小的单链病毒，一起来了解。

0: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这个比例啊。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啊。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
1: 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2: 那么我们在去到人多密集场所的时候啊，还是需要佩戴好你的口罩了。
3: 嗯，没错。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刚才有听友问到了盛汇桥目前是什么情况哈？盛汇桥双方向是完全畅通的，包括盛汇桥的北口、南口都是畅通的。现在是红旗街和盛汇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1: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哈，在六岔路口、包括解放路、人民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现在的中引路包括学院路还有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北边这一会儿哈，条山街、秀水街也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0: 是的，放了暑假以后哈，目前路面上的压力并不是很大，那么早高峰呢基本上可能在我们节目结束以后9点到10点可能会出现早高峰的情况哈，大家呢也可以选择来错峰出行了。目前路面上压力并不是很大，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了啊。现在有一个路段是在侯峰县这儿，侯峰县呢目前和顺地街交汇处这儿啊，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一些，这个路段哈堵车面积还比较大一些，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来告知一下我们现场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啊就可以了。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啊都是 OK 的。

0: 有7:32，这豆丁不丁，这是这么早就来了，听一下。
1: 谢谢阿姨好，山鸡叔叔，我是豆丁，我哥哥今天要带我学我们俩学校打篮球，所以我今天一个人来打卡，然后我早上去公园玩一会儿，打会儿羽毛球，打会儿乒乓球。
0: 多好呀，孩子们基本上放暑假这会儿可能都还在睡梦当中呢，你看这早上起来去打会儿羽毛球打篮球、啊、哎呦多么的向上了啊。
2: 对，我还以为是即将要放了呢，就已经放了，是
0: 已经放假了、啊、昨天下午从7月1号开始正式开启暑假生活啊，基本上孩子们可能说睡个懒觉呀，睡到个8点、9点甚至10点的。
2: 对，昨天淼淼玉玉也是来打卡的时候说是最后一天来签到打卡了、啊、然后我就说在家里面如果起得早的话也可以用智能音箱听我们节目，
0: 可能起不了这么早，布丁布丁为你们来点赞了，真的保持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能说放了暑假完全就松懈掉了，
2: 好好来规划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啊。
0: 冉冉不凡啊，周三早上来签到打卡。别都还说到了哈，今天呢是让我们一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啊，今天呢也是2026年下半年的起点，新开始新希望，一起加油了。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我们这次假期生活，如果说还没有安排的话，或者说是想给孩子们来制定一个计划的，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一个成长营当中哈。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的成长营，我们这一次是5天4夜的一个行程啊，7月8号是我们的出发时间，首营哈是30人，全程哈是空调大巴随行，6到18岁的少年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成长营当中哈。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提升孩子价值体系的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我们将会去到郑州以及郑州周边的地市哈。第一天我们将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来观察仿真生态场景，玩转趣味的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第二天将会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第三天我们将会打卡蜜雪冰城大咖的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工厂。第四天将会去到可口可乐的工厂，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第五天的话是上街的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是的哈，所以说这次的这个研学还是比较的丰富一些的，内容比较丰富，在那儿呢也会沉浸式的体验呢模拟的飞行，近距离的观摩真机，动手拼装和航模竞赛。那基本上可能很多的孩子都喜欢拆拆拼拼啊，在家拼乐高，不如到这儿来现场观摩，从飞行的原理、飞机构造到实操驾驶，全方位的来探索航空知识，在实践当中呢来读懂这个伯努利原理啊，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的飞行员，近距离的感

0: 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了。
1: 每一天行程哈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哈。目前我们听友专享价每人是2280元，首营号是30人，7月8号就要发团了。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想要了解，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直接回复研学，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6: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7: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8: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7: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9: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7: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8: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7: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2019路况时间。
1: 7:45，首先来说一下高速路方面啊，绕城高速呢，因为施工，运丰段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在运城北收费站的出口驶出再驶入，这个施工预计明天就可以结束了哈，这两天一直都是这样来走，大家呢注意一下，也相互转告，周知了解。
2: 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哈，目前的。

0: 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空港这边哈，今天早上侯丰县的压力会比较大哈。侯丰县和顺地街交汇处哈，目前东西双方向还是属于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哈。在现场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啊。空港南北区桥下陶之宫街可以来放心通行。这一会儿在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其他路段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步青路和卫峰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在明远小学门口哈，目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还有在河东街，目前的话是在中心医院的北门口哈，西向东的方向也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好了，再次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在盛汇路盛汇桥这边哈，通行压力呢也不大啊。目前呢盛汇路盛汇桥可以完全正常来走，但是西凤桥上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
0: 凤凰路现在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盐湖区人民医院，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北边这块哈，现在条山街素水街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解放北路现在的话是在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发送私信啊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各位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W 说到了侯丰县那边是修路啊，非常感谢。目前现场压力呢比较大一些，通行比较缓慢啊。要是修路的话，最起码可以缓慢通行啊。
0: 是。
1: 那现在修路是什么情况？是只有单行道吗？还是这个车道啊？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再详细的给我们描述一下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快递哈。如果你不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快递的话，那么现在是有一个新的标准哈。收到快递以后，像剥洋葱一样哈，剥到最后才能够见到你的商品真容，这让很多消费者哈日常吐槽的话都是说，这个快递哈，这个包装真的太厚实了。其实长期以来哈，为了避免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哈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一个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的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今天开始哈，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于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
3: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快递营业店，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已经开始提质瘦身了。
4: 以前用的胶带是普通的，现在用的是可降解的，比以前更环保了。以前我们填充物填个5-6米，有了那个新的包材之后，用个2-3米就行，打包都简单了，省了不少物料。
3: 快递营业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下降。
5: 把这个5层这个瓦楞纸这个纸箱，缩减成了这个3层的瓦楞纸，但是它这个强度的话是没有减少的。现在这个胶带要比原来那个胶带的宽度窄了大概在1厘米左右，原来的时候是用一个封字形去进行一个加固纸箱，现在呢我们都是要求的是工字形或者是一字形啊，就减少胶带的使用的这个长度，网点营运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成本啊，对比之前下降能有30%左右。
3: 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国标，消费者也表示欢迎。
6: 它会里头再包一个塑料薄膜，然后再包一个防撞啊什么的，太浪费了。我特别支持经典包装，
7: 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露出来就可以，不损坏就行。
3: 专家表示，新国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从包装设计、生产到使用各环节均有约束，有利于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的

0: 标准化，并加速产业链绿色转型。
1: 会对上游的包装供应企业传统耗材成本呢是有所节约，电商的整个环节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原盒直发可能在抗衰啊，或者是进入快递通道的这种尺寸上去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2: 对，所以说这个的话是在7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哈正式实施，我们下次哈再收到快递可能就没有那么难拆了哈。
3: 对，消费者也表示欢迎，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漏出来就可以了，不损坏就行啊，
2: 会更加环保啊。
3: 之前有买过一个就类似于口服液啊，它有原包装盒，然后呢我拆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卷的那个就是那个泡沫，我的天哪，那卷，我一直在，我说是卷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它的真容呢？特别特别的长，裹了很厚啊，他就害怕是玻璃的嘛，害怕被打碎、啊、
2: 是，
3: 所以说这我觉得有点太过了啊。好，接下来来说一说吧，那除了这个快递啊，还有呢就是7月份从今天开始暑期旅游旺季呢也是要全面开启了，那么夏季旅游预订市场呢也是已经进行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的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呢也比较的旺盛一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的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呢不断的升级，传统观正在向深度体验游来进行转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夏天旅游有哪些变化和新玩法呢？
4: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3: 对，我们这次的研学呢也推出了有亲子游啊，那7月8号刚开团的这个目前还没有，大家呢如果有亲子需求的话呢，就是亲子去研学的话，那也可以来进行报名，后期呢我们会安排这样的一个亲子研学、啊、
2: 是的，我们这次的话首营的出发时间是7月8号就要发团了哈，是首营30人，全程空调大巴随行，想要了解在我们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了。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